0: 收到收到，谢谢谢谢啊，蹲一波后续有了我也就安心了啊。今天目前为止的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交通事故，希望大家都能够悠着一点啊。好，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夸一夸我们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创意装饰集团，这真的是一家集团化运作的公司。滁州是他们家的直营店，不存在加盟，因为加盟店夹着就容易夹出问题来。但是我们是直营店，而且像这样的直营店全中国呢有将近130家，而创意装饰是入滁也已经7年了啊，所以说口碑相当好，而且呢地方特别的大，那么大的这个装饰公司，您慢慢逛啊，从主材到辅材到家电到一些家居用品，硬装到软装，你都可以一站式配齐。他们家呢是把给你的这个赠送也好，然后优惠政策也好，全部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当然了，如果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哪里不对劲，砸掉重来，这个返修的费用也不需要您来承担。所以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世贸大厦 A 座 B 座之间的这个，就世贸大厦的1-2楼创意装饰了解一下，电话是2595999 2595999。你看我话音还没落嘞，080就说了年假是什么，什么是年假就是过年才能够休的假耶、yeah。可算给我圆回来了啊！对，对你们来说是不是这样？你可不要跟我讲你过年都不休息啊！真的，那你还真的是对社会有着突出卓越的贡献。该休休，但是如果说我觉得应该有商有量的啊，务必保证单位的工作能够如期如常的进行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的这个责任和底线，是不是这样啊？好，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后台的车友留言。今天在公众号里面也有留言的，但是如果您在车友群，我看到了啊，你想听的歌，如果您在车友群里的话，直接在群里面发就行了，我能看到，因为在后台我还得两头切换，我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分享到您的信息。他说想送一首歌曲给他家正在这个军训的孩子啊，说昨天孩子回来了，这个感觉到很疲惫，然后问他吃的怎么样都不愿意说，然后我说现在孩子的辛苦啊，有的时候家长就只能做冷眼旁观吗？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你已经很细心了，你能够观察到孩子的变化，然后并且主动的跟他沟通，已经很棒了，好不好？不要妄自菲薄啊！但是我跟你讲啊，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他话会特别少。我家老大就很明显，他小的时候有人说啊，月姐，你家二宝和大宝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我说嗯，是，也没做过多解释。但是有的时候我回忆一下啊，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都差不多，都是性格比较外向的，跟我很像，就是那种就是很外向，嘴也很甜，社牛倒达不上，但是确实是比较外向的孩子。但是到了青春期以后，话会明显变少嘛，很正常。然后好像他有他的小心思，他有他的小秘密，很正常。就作为家长，我们就是观察，就是抓主要矛盾就行了，不要什么都想去窥探。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很心细了，觉得孩子就是不是特别累啊，想关心一下。你要相信孩子啊，比我们想象的坚强。还有说实话，这两天的温度其实还好，我个人觉得啊，哪怕太阳出起来了，这个教官也不会说就让孩子就在大太阳底下暴晒，不存在的。然后能磨练意志的前提也是保证孩子们的安全，所以你跟我一样就是挂忧着这个孩子，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既然他不说，就说明没事儿，对不对啊？这个给你点赞。你想送的歌曲，这个我觉得送给小孩不合适吧？他说想听一首《善变》，我非常怀疑是你自己想听，可以满足你。是那个王静文的是吧 ？OK， 行，等一下这个8:15的时候给你放啊。你纯粹是自己想听，因为这个点孩子根本听不到。我拆穿你了啊！但是为你这样的父母点赞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儿行千里母担忧嘛，父也担忧。我不知道这个看你的这个后台留言看不清你是爸爸还是妈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这样的心思已经很不错了啊。来潘瑞听听看。嗯，
1: 又你一个了，老胡。
0: 从来
2: 啊，务必保证
1: 什么情况？万月
0: 啊，
1: 又你一个了，老胡又
0: 休年假，休年假。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的啊，没啦。那你要么打开收音机尺嘞，老胡休年假啊，这样子我马上录一段这个老胡休年假，老胡休年假，清仓大甩卖，清仓大甩卖啊。 然后这个刚才不是说到了年华，我说年华这个词太美了，突然想到了这个花样年华，对吧？当时张曼玉和梁朝伟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其实说什么评分啊各方面不是很高，但是后来再看的话会觉得这里面的光影特没有特效，就是光影的捕捉，然后人情感的这个捕捉真的是非常细腻的。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很多的电影我们在上映的时候，在当时都觉得

觉得啊什么玩意啊烂片，或者说哎不咋地，尤其是星爷的很多电影都是这样。然后时过境迁之后，你会在人生当中的某一天突然觉得，哦，我顿悟了，哎呦，之前看不懂是因为我太年轻，阅历不够。当然了，我们不是为烂片洗白啊，比如说那个牛来，那是真烂，真烂。我不想说了，等一下这个后面有时间，路况不多的时候再跟大家聊一聊。有的人已经看了，有的人就是纯好奇说，真这么烂吗？那我要去看一看，我高低要去尝尝咸淡。你们不要这样，你们的钱麻烦用在刀刃上，好吧？萍水相逢说了，老万你现在是豆蔻年华，别着，豆蔻年华十三四岁啊，十三十四岁应该是我女儿，我是那个，我是豇豆年华，因为很犟嘛。一身很犟的女人，来送上这首歌，王静文《善变》。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 10545520。

0: 一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9: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7: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1: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

0: 路略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1: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开启活力一天，体味城市美好，精彩生活从清晨开始。早安滁州。
2: 早安滁州，晒太阳的滁州啊，8:2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事故了，感谢毛豆炒黄豆。我红豆不服啊，他说九子大桥苏州路右转撞了电动车，有人躺下了。来，今天又一起交通事故，看一下视频啊。哦，是的，哇，你这个视角，你车好高啊，大车是吧？哎呦我的天哪，看着人撞得挺惨的啊。来再讲一下啊，这个九子大桥苏州路右转，还没上桥呢，刚到上桥的这个位置，一辆黑色的 SUV 撞倒了一个电瓶车，现在人呢躺在地上啊。刚刚那个东坡路的那起交通事故的人已经救走了。来杠子杠子老虎，好，等一下我来看你的信息啊，我先把这个路况分享完毕。来511追哥和我们的全交吴彦祖发的应该是一起交通事故，来。
3: 竹林快通，
2: 嗯。
3: 滁州往南京方向，
2: 嗯，
3: 喜阁这个路沿这里，
2: 喜阁路沿
3: 有辆车交通事故，撞得蛮严重的。
2: 好嘞，收到啊，就是滁宁快速通道，滁州往南京方向到喜阁这个路沿的这个位置啊，有一辆车就是事故撞得蛮严重的。我看刚刚是全交吴彦祖是哪个群，跑哪儿去了？彦祖呢？彦祖。哎，我手机里面有，为什么电脑上面不同步啊？我来看一下，找到他的信息，应该是一个事儿。嗯，出来了，来，用我来手机播吧啊！感谢全交吴彦祖，同样的一个事情。
4: 滁州往南京方向，
2: 四区
4: 过了个加油站，
2: 前
4: 面大概是1公里，
2: 对，
4: 三车追尾
2: 啊。
4: 当时按照我目测呢，应该是第一辆车这个荣威吧，
2: 嗯，
4: 他变道加塞。然后被大众跟那个后面的现代，
2: 对了，
5: 中林快速通道
4: 发生了追尾，
2: 嗯，
4: 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
2: 好嘞，好嘞，收到了，还给我们分析一波啊！目前交警在现场了，我看视频。
5: 中林快速通道往南京的方向，叫你急，你看车的，
2: 哎呦，我的天哪，
5: 退出来了，跟大众撞了，
2: 哎呦，
5: 哎，这个前面这个，
2: 哎呀，是三车哎，三车还离得很远，说明什么呢？嗯，最后一辆车，这个白车前脸受损严重啊，就是讲的对，叫你挤挤什么呢？这条路本来就不怎么好开，事故频发还挤。警察叔叔在现场了啊，这个我估计最后这台车，引擎盖子不管用了的车，应该大概率要叫拖车了啊。来，陈安小五救援，会不会是你的势力范围？等一下是不是你要去派拖车啊？如果是你的话，给我们来个后续好不好啊？许多年以后说今天月姐又单口，然后金鱼讲耶，老胡年假要不你搭配一下月姐呢？咦，这主意不错哦。隔壁群里面还有人说了，老外你就诚招一下临时搭档嘛，不就行了吗？这个可以的吗？可以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哟。来潘瑞啊，
6: 你不能用年华来形容，应该这样说，风韵之年。是吧，半月？
2: 嗯，就是要不这样呢？就是风韵啊，这个词儿我们一般连着用，风韵犹存，是吧？你这样，你等我退休以后，你再用这个词儿夸我。你现在用风韵这个词儿来夸我吧，我总感觉你在，你说我老了。老了的，开玩笑啊，开玩笑，纯粹开玩笑，我无惧年龄，真的。比如说跟大家分享，我在 苏宁广场主持的时候，然后看到很多穿汉服的小姐姐嘛，那她们可年轻可漂亮了，就是真的是最美好的年华。然后我总感，但是呢，然后我们现场来的一些领导和嘉宾呢，他们应该是比我跟我差不多年龄，或者有的还比我年长个个把岁的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其实不光是女性啊，那我可能是女性视角嘛，我会觉得女性真的是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有每一个人生阶段不同的美，就是我们就是把握好当下的这个阶段的你的光彩就可以了，不要去比如说不要硬凹造型，或者说不要去硬扮年轻。诚然有的人的的确确他觉得我不是硬扮年轻啊，这我本来就年轻啊，或者说我本来就显得年轻啊，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相信一岁年龄一岁人，就是非常体面非常得体的，我觉得是最好的。就是站在我的角度我是这样子的，就是当然了别人夸你比想象中年轻啊，或者说夸你比同龄人年轻啊，或者夸你哎呀看起来怎么这么年轻啊，像是七十八的，你听听就好，有的是真心的，有的呢也就是客套话。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并不是困于年龄，明白吧，就是哪怕我已经四十好几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人生的路没有白走的每一步，我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既然我走的每一步就算数，那我长的白头发和皱纹它凭什么不算数呢？就是看淡一些好不啦啊。来，这个许多年以后想招满招满招满，那既然月姐邀请我做嘉宾了，那我明天就在北门等她。你能来的那么早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带你来，就是什么样的嘉宾还要月姐亲自去接哦，真是的。我们的嘉宾都是说到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还一不小心带杯奶茶给我喝嘞。开玩笑啊，你们在节目当中陪着我不就是嘉宾吗？不是说非得在直播间的才是嘉宾是吧啊。好，这个感谢大家的陪伴啊。这个大王椰地板说万老师美的极具杀伤力。小鬼这个词儿都用上了。但这种美已经不再是传统审美对于女性花期的定义，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主体性的回归。哎呦我的天。杠杠的啊，杠杠的。虽然这个我就不管是不是这个真心的在说我，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逻辑理论是对的，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有的很多女性已经跳脱了就是传统的审美的定义了，就是美的千姿百态，这真的真的是这样，百花齐放才是美嘛，是不是？本身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审美的差异其实也就蛮大的，对吧？金宇说你看老万，你让许多年以后做嘉宾的话多方便，你连车都不用开了，因为你们就住在一个小区里。咦，这个算盘打的我喜欢。好好好，开玩笑啊，这个欢迎大家在电波当中陪着我。但是虽然你们隔着电波跟我说的很来斯，但是真让你们走进直播间，你们有本事不要腿抖哦。其实很多的这个嘉宾在第一次上线，就包括我们一道有楚州节目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嘉宾多多少少是紧张的，但是其实他们是各个行业的翘楚，或者说各个行业的排头兵，即便如此他们的业务能力从来不用我们担忧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业务能力很强的人他的嘴皮子都很利索，对吧？有的人呢这个嘴皮子很利索，有的人嘴皮子不仅不利索，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招人厌烦，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用圣人的眼光去评判别人嘛，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寸有所短尺有所长，我们五个手指头伸出来长短还不一了，干嘛非要要求人又要这样又要那样又要那样又要这样呢？那我们对自己呢为什么要求的那么的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都还好啊，就是作为我们节目的嘉宾，如果说他的这个业务非常的棒，然后哪怕是在语言表达上没有那么的周全，那要我们是干嘛的呢？我们就是让他听起来就是他的专业知识能表达的流畅的同时，在他不专业的地方由我们的专业来弥补嘛，这才叫搭档，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了，我们的轩尼世家。这是一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两家店，一个呢是滁州的金玉豪庭西大门的第一家，叫金玉豪庭，这个西大门这边在轩尼世家总店，电话是3300598。还有一家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莱安的天骏华府这样的一个小区，很好找，一来眼就看到了，这也算是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地标了啊。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实力能够开拓分店呢？靠的是良好经营的活水， 同时也靠我们积攒下来的这个口碑。5688000是蓝电的电话，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在群里面艾特出轩尼世家装修的大瓶子，他会帮你解决你装修上的任何疑难杂症。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质保，而且售后无忧。好吧，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轩尼世家了解一下。同时月底盘账很心烦，但是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专业的靠谱的公司，比如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的财税全包。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的好财税，好选择。地址在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可以直接联系赵总，微信和电话同号啊，18655530777，18655530777。仍然无人知道，送给各位。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暖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给他一个当代的情绪出口。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久。
5: 腾腾的豆浆，
6: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5: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1: 8:42，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啊。然后我们这个两起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解除，一个是滁宁快通这边的三车追尾事故，目前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啊，也应该要靠拖车了，等一下大家稍微注意避让一下。但是从车友们反馈的现场视频来看的话，倒不是特别的堵，这会儿车流量倒不是很大了啊。来，开心一家人老哥来了。
7: 万月，周一早上好。
1: 早。
7: 今天你辛苦了，一个人挡吧。
1: 没得活干啊。
7: 怎么样，休年假了给他。
1: 嗯。
7: 报个路况。
1: 好的。
7: 单子出来上滁州大道，走进龙兴路，再上丰德大道。现在在光辉路新出关所这边，
1: 嗯，
7: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1: 好嘞，
7: 今天出来有点迟，
1: 迟不怕，活虽迟但到，是不是啊？老哥干活开心啊，快乐啊，这个多多赚钱啊。然后这个杠子杠子老虎之前反映的问题啊，我来看一下。现在由于儿童医院路段不是封路吗？啊，对的，直行车辆比较少。前天从开放大学左转，再转西建路时呢，车辆比较多，5个灯才能过去，因为绿灯只有10几秒，能不能联系交管部门左转灯调长一些？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因为儿童医院路段封路，导致于直行车少，大家基本上都左转，但是呢，左转的这个绿灯呢，长度又不是很够。好，我来反馈一下，我来反馈试试。反馈，哎呦，反馈试试。好，这个好像有道理，但是我不知道你讲的前天应该是周末，是不是这种周末的情况下比较特殊啊？1到5工作日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呢？行吧，我下节目的时候反馈给相关部门，但是这个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理想化的状态去改，如果不能的话也提醒你谅解，因为这个信号灯的调长或者调短或者怎么地，他们也会安排现场的工作人员去现场进行这个研判的啊。毛豆炒黄豆说的这起交通事故不知道解除没有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九子大桥苏州路右转要上桥的时候，一个就上桥口那个位置啊，一个大车撞倒了一辆电瓶车，但是电瓶车的人目前躺在地上啊。今天已经是2起，就是私家车和电瓶车相碰的事故了，人都是躺在地上的，还好这两天温度不是很高，地上不是很烫，但是好像看着这些电瓶车车主都没有戴头盔啊，这个夏天了，可能大家怕闷怕热，这个头盔戴的是越来越少了。前段时间我看这个交警在各个路口执勤的时候还会提醒骑电动车的人员佩戴好您的头盔，所以这个头盔是一个安全盔啊，不是说啊有交警来了，这个路口有交警我就给他戴上，没有的话我就不戴了，甚至有的是不戴，就是放在车上没有佩戴，还有的人呢连戴都不戴就丢在家里了。你说你真的是需要应急的时候，对吧？你看到下一个路口有交警了，你从哪拿出来呢？别把生命安全不当回事儿啊！这个也希望我们这个 救援车辆到的时候，大家能够稍微避让一下。好，这个今天节目已经快到尾声了，还要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我们的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想不想要一些仪式感呢？而且这个仪式感呢，你还不需要额外花钱。如果想，那么就去厨卫轩吧。厨卫轩呢有三家门店啊，都市名苑、港汇、凯迪，各有各的装修风格，看你喜欢哪一个。生日宴呢，他们会免费布置像花海瀑布、气球造景。那有一些小姐姐可能喜欢花海，有些小朋友呢喜欢各式各样的卡通人偶的主题，都可以。生日宴还送生日礼，那么升学宴呢也会有专属的金榜题名的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那像什么退休宴、光荣退休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各类宴席都 OK， 你把你的需求提前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沟通就可以了。联系电话微信同号13855041399 13855041399。而且他们家特别贴心的是港汇店的这个外摆服务啊，其实讲是外摆，但是它是还是有室内的就餐空间的，也就是您可以现场买一些你喜欢吃的菜，就在现场就可以把这个午餐或者是晚餐的问题给解决掉了啊。这是一项很好的便民服务，为厨卫轩点赞。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前往他的三个门店去就餐，或者是点一些，比如说天气比较热啊，等一下过两天这个温度一旦回升起来，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秋天真正到来。这个滁州的天气说热就热，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下雨天就连续下过雨之后，温度是体感温度是降了不少，但是身体是很黏腻的，然后一旦放晴温度就回来了。像那天下午在苏宁广场主持的时候，我们都一开始主办方都担心下雨，后来这个看太阳出来了就开始觉得有点热了，因为那个棚子啊一下午在这个户外暴晒过后还是很热的，包括这个电子屏你摸一下都滚烫。所以这样的天气是的啊，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这个安全，包括你的身体健康，该开空调的开空调，对吧？该打除湿模式的打除湿模式。我昨天晚上把空调开了除湿模式，开了有将近半个钟头，因为我总觉得前段时间一直是下雨的，然后呢又没有是在下雨天气里面开启空调，是不是空调里面会有很多的霉菌啊，然后各种各样的湿气浑浊，这个掺杂着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就是我还挺喜欢给自己加戏的啊。然后想想看呢，就开空调的除湿模式吧。其实我突然发现这个除湿模式怎么比正常的制冷降温降的还快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小技巧啊，但是是我个人总结下来的。来，小伟阳说，那月姐今天是不是没有耳朵去旅行了？有的，来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李静这个调理身体正在休假过程当中，那么耳朵去旅行本周开始，本周是由贤成来代班的，下一周由无双来代班。代班主持人会按照我们之前李静的耳朵去旅行的节目板块和节目设置和大家进行分享，所以好听的歌曲并不会变少。然后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好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常进行的。那么关于昨天有位车友问我的公众号的问题，这个我们给贤成一些过渡的时间，公众号1054的旅游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计划在9月1号恢复，但是我们的节目是正常进行的。也就是说今天上午11点大家听到的这个耳朵去旅行将是由贤成来代班的啊，那中午的闲话放开聊就由无双一个人了，好吧。这个放心，我们的节目不会跟大家开玩笑。所以小伟阳，你该点歌点歌，该送祝福送祝福。在这里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督促啊，真的是，哎，有你们啊，我们节目想随随便便放个歌都不行，怎么不让人心生欢喜呢？我讲的不怎么真心啊。好，快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小伟阳说那就行，不然不晓得老开几点开饭了。对对对，每次在李静的节目，你别讲啊，老开的生物钟很准时，哎，就是他就餐的时间也蛮早的，好像是在耳朵去旅行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时候，老开就会分享他的这个中午的这个菜品啊，还蛮丰富的，不知道是老开自己做的还是开嫂做的啊。这家有贤妻真的是如有一宝啊，就是老公在外面奔波忙路为家里挣上碎银子，但是老婆在家无论天多热还是怎么样把一桌饭菜准备好，这怎么不是一种相濡以沫呢？羡煞旁人啊。像这样的家庭我相信一定会越走越幸福的啊。老开隔空向你发来祝福啊，但是你下次再拍如果这个菜特别特别好的时候，你吃就吃了，你不要当着我们车友的面吧唧嘴哦。
结束今天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还有人问老胡在哪呢？要不你去问他，你看他这会儿死到哪去了？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由张扬和小柯为你带来的《家在滁州》，我们一道游滁州见啊！一道游滁州，今天我会邀请一位小嘉宾，给大家带来就是暑假，有人说这个孩子能不能自己坐飞机和乘坐高铁？因为我们是有要求的，这个1.3米的这个孩子或者说半价票、学生票是必须要有一个家长陪同的。那么，能不能独自乘坐高铁和飞机呢？我算是长见识了。今天我们让这个小嘉宾自己跟大家聊啊！我这看到他的父母发朋友圈的时候，着实给我惊呆了。我觉得原来孩子的独立能力这么强，那么原来我们这个飞机上的航空服务是有这一项的。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可以稍微稍事休息一下，11点的时候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分享。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好，上午的9:02，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周哈，最近我们滁州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这晚上睡觉空调都不用开了。是不是真的已经进秋天了呢？那这个清凉真的就持续下去了吗？高温还会卷土重来吗？最新预报来了，
7: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最近根据安徽气象的预报显示呢，未来一周我省仍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已经没有高温天气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在34度以下。
8: 就是不是可以大胆的想一想，三伏天已经过了呢？
7: 你想想。现在的秋装我看着都有点厚了。
8: 对，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哈。那预计呢，近期我市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0到32度，21号开始呢有一次降水过程。
7: 来具体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8月17号多云，24到32度，8月18号多云，24到32度，8月19号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8月20号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8月2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8月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
8: 温度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的舒适的，
7: 尤其早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应该是
8: 有点凉了吧，
7: 清凉了。
8: 对，
7: 对，到中午的时间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最高30到32度左右，不会再有那种36、37度的高温。但是后面这个还有没有秋老虎，
8: 是不是真是要打个问号啊，
7: 到时候我们和大家再继续的去关注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个滁州发布的风险提示啊。这个风险提示呢是关于警惕假借化债政策实施诈骗的风险提示。近期有关部门指出，部分非法主体将国家化债政策歪曲解读为化解个人债务的政策支持，骗取债务人资金，造成了部分群众的财产损失。那为了切实防范此类涉非风险隐患，市防非打非工作专班办公室也做了温馨的提醒。
8: 个人债务问题应当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请主动与债权人协商调整还款方案，或通过法律途径依法处理，切勿轻信以债务置换、化债服务等名义开展业务活动，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那么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7: 这个我们之前有我看过一些分析啊，大家确实需要注意。比如说你现在可能确实个人身上是有一些债务的，有人就会跟你说他是什么所谓的法务，我可以去帮你把你的这个债务给你做什么拆解，可以给你分多少钱，但是你得给我点手续费，就是可能会骗你一个几千甚至上万块钱。然后还有一些呢，那真的就是说啊，那我可以帮你置换什么银行的贷款，到时候你就轻轻松松的还银行贷款，利息比较低。但
8: 还有一种情况，这是一种一是新型的诈骗，还有一种叫什么的，叫新型的传销。
7: 对，
8: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债务什么的，他说国家知道这种情况啊，这个我给你有一种平债，平是平安的平，我给你平债啊，你到哪哪去我给你做一个安排，那你这个银行的债你不用担心，这个呢什么什么银行，它可能都是国外的银行啊，你多欠钱越好啊，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都是一种新型的诈骗，不要因为自身有一些债务危机你就慌了神。现在的这种诈骗分子这个手段了得，所以呢
7: 各种套路，
8: 对各种套路，我们千万不要被一时的这个债务哈慌乱了神脚，我们该通过合法途径的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来进行还债。
7: 是的，这个是我们风险方面的提醒啊。当然还有一个关于育儿补贴的最新消息要再一次跟大家去做提醒。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呢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
8: 此前忘记提交申请的申领人呢，现在您可以通过晚时通 APP 进行申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7: 好，这个申请的时间，2022到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了今年的12月31号。那么续领时间呢是安排不变的，按照这个调整之后，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呢可以申请一次育儿补贴，您应该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不再续领。那么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呢，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均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应该在2026年的12月31号前提交。那么第三次的申请呢，您应该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前提交。
8: 这个补贴标准也是有变化的哈，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是一致的。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呢是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照就是婴补的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
7: 与常规的申请所需的信息和材料大家准备也是一致的。按照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制度规范啊，申领人呢应该填写婴幼儿以及申领人的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并且呢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
8: 申请渠道您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来进行申请办理。线下渠道呢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请，线上渠道依然是晚视通。
7: 对，晚视通里面有一个高效办成一件事，您可以找到育儿补贴申领一件事，进入服务之后呢就可以点击开始申领了。这个现在2022到2024年轻的家长还是比较多呢啊，大家应该这个线上操作还是比较熟悉的。好，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几个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首先呢，有朋友问到说自己的父亲在滁州市区的房子目前还未完成还完贷款，现在呢需要过户到他的名下，他想了解一下到底应该如何办理过户，需要哪些材料，是不是需要双方都到场呢？
2: 好，这是来自于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回复哈。经过核实呢，如果要将他的父亲的房产过户到他名下，可以在他父亲办理不动产权证之后，通过买卖或赠与方式实现。选择赠与方式办理转移登记，需要将按揭贷款偿清之后，双方提供签订赠与合同、有效身份证件、产权证书、纳税凭证等要件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同申请。选择买卖方式办理转移登记，需要经过贷款银行同意之后，按照代押过户的方式，由双方提供买卖合同、有效身份证件、产权证书、纳税凭证等要件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共同申请。
1: 也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就是买卖的方式，一种是赠与的方式，可能要去核算一下怎么样能够更划算一些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有朋友问到的这个缴纳社保的问题。这位朋友的公司呢是私营小微企业，目前聘用两人，其中一人兼职，一人为退休人员返聘，用工中无应参保人员，因而没有办法办理这个社保登记。最近一段时间，他多次接到了滁州市社保事业管理中心的短信提醒，要求企业办理单位以及用工社保登记。他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这种情况之下，公司是不是需要办理社保登记？第二个，如果以后有符合参保条件的用工人员，再办理社保登记，可不可以呢？
2: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回复。经过核实，根据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为所有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人员，及时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登记手续。如贵单位目前不存在建立事实劳动关系的人员，可暂时不办理员工的社保登记。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有朋友问到的租房补贴啊。毕业五年内在滁州租房，是不是可以领取每个月480元的租房补贴呢？这个补贴申请的流程是什么？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呢？
2: 南郊区人民政府的回复是，经过核实呢，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补贴，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第一，申请人具有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历，从毕业当月计算起未满五年，且在本区连续6个月正常缴存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第二呢，是在本市无住房、经营性用房或者父母有住房但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的20平方米以下；第三，在市本就是在本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租房居住，房屋租赁合同依法备案并在租赁期内；第四呢，是社保在市社保局缴纳的租住地点需在本区。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材料要交到南桥区政府5号楼的107，分别有：第一，

0: 申请表需要加盖单位的盖章，第二个人申请说明书，第三本人及父母身份证或者户口本复印件，第四毕业证复印件，第五社保缴纳证明，第六无房证明，第七租房合同备案材料，那第八呢是这个赴滁州市皖东农村商业银行卡复印件一张，备注清楚开户行。
1: 对，这是需要大家提供的几个这个证明材料啊，因为大家现在签合同的话可能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跟房东单独签，签完之后就你一份我一份，大家都不知道哎，我这个合同租房合同还需要备案啊。您的这个备案呢可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的115窗口，可以直接把你的这个合同备案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近期的一些问题，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

0: 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今天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关于城市更新4.0 的这个模式啊，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城市更新最大的挑战呢，不是说有没有钱做，而是做完了之后怎么活下去。如果要让项目活下去，活得好，核心就一件事情，解决动力问题。在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的新要求之下，那新的动力在哪里，如何构建，成为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答案呢，有可能就在城市更新的4.0的模式。
2: 什么是城市更新4.0模式呢？我国城市更新实践可以分为了从1.0模式到4.0模式的一个进阶。1.0模式呢，只是外观的简单整治，这源于对更新最朴素的理解。由于能快速改变城市面貌，这种模式能够被很快的想到并且落实，但通常呢是管收拾的人既不懂审美也不懂商业，结果就是环境收拾好了，活力没了。
1: 对，那么2.0的模式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开始意识到文脉延续的重要性和文化符号的价值后的精细化的升级。这种模式之下，虽然文脉不缺，设计不差，地段绝佳，仍然面临着活下去的困境，因为它只解决了来一次的理由，没有解决再来一次和掏钱消费的理由。
2: 3.0模式完成了一个关键转变，从关注壳到关注瓤，更新项目越来越重视运营，把空间租出去，把流水做起来，但紧接着就会面临同质化和波动性问题，火一阵就凉，仍然没有自我造血能力。
1: 4.0模式的逻辑就有着本质的不同了，它的活力来源于年轻人的自发聚集和可持续的生长，说白了就是让年轻人自己玩，让流量、场景、消费、迭代都在生态内部自我生成。
2: 这种驱动力来自主理人，主理人不仅极会挖掘和创造需求，还会用个性化审美把设计与品质做到极致，实现对年轻人的精准打击。最关键的是，一个个主理人就是一个个关系厂，他们持续讲故事、做内容、办活动，对圈层内年轻人产生强大的粘性。
1: 大家都听过主理人这个词吧？现在老板不叫老板，叫主理人。任何产品呢，都逃不过生命周期，城市更新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作为存量时代的城市产品，要活下去、活得好，我们要做好项目导入期的认知、成长期的扩张和成熟期的变现，以及衰退期的迭代。4.0的模式呢，为这四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法。
2: 首先，4.0模式是裂变式的自发传播，在城市更新的导入期最需要的就是关注度。过去一个地方要出名，得花大力气投广告、做活动、办节庆，本质是花钱买流量，钱花完流量就断。今天一个地方被看见，可能就只是因为几条短视频、几篇小红书笔记。4.0模式正是利用这种趋势，想办法引发年轻人去生产内容和自发

0: 传播，从而快速获得流量，并且持续低成本获得流量。
1: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在网络上应该还是比较常见的，我记得之前甘肃有一个什么天水麻辣烫，就是好像有一些朋友发了短视频，记录完之后，就大家到那个地方都是坐着车去吃麻辣烫
0: 啊。你别说，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芳芳老师的直播？
1: 对，他在卖全椒的产品，对不对？
0: 卖全椒的绿豆糕好像火了。
1: 是的，然后之前我们还有那个山东淄博烧烤是吧？流量也很大。然后哈尔滨的这个一到冬天的冰雪大世界。大部分我们通过一些短视频和小红书，你就看到之后就会觉得哇，哎，可以去打打卡哈。其次呢，4.0模式它是一个共创式的场景模式，传统模式之下大刀阔斧式的完整改造必然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而且后续的每一轮升级都意味着新一轮的投入。那么4.0模式为市场主体适度留白，既解决了财政持续投入的成本问题，又保证了体验的丰富度。因为主理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我为主，躬身入局，他们不仅审美在线，更会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来去情绪营造场景。
0: 最终呢，这个你像镇江的经济路，实际呢只投入了35万元的财政资金，却激励了商户形成了一店夜景，并自发投入20余万元参与到了夜景的工程，推动街区整体商业估值提升超过了300%。
1: 那4.0的模式的城市更新呢，它不是一家独揽的，而是共创共享，成本分摊，每一个主理人都在替项目持续的投入审美，而且每开一家新店，我们就会有一处新的场景，这个项目的场景因此永远处于自我生长和正在生长的一个状态。
0: 再次，4.0模式是高密度的粘性消费，城市更新成熟期最重要的是把流量转为消费。4.0模式的效益兑现呢，不再是传统的一次性打卡，而是主理人店铺带来的深度消费。
1: 是的，我记得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其实都会要去几个非常知名的打卡点
0: 网红街区，
1: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有一些街它的模式真的就是一模一样了，
0: 就没什么新意，
1: 卖的小吃都是一样的，
0: 对，
1: 烤年糕、烤鱿鱼、臭豆腐，就是大部分是这些。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花样玩得更让年轻人接受，这个可能是不同城市需要去探索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城市的流量转化，靠的绝对不是某一两个的主力网红店，而是这种高密度的消费场景和高共鸣的情绪的磁场。我们刚刚介绍到这个经济路的街区啊，它就十分注重主理人的一个持续孵化。500米的街上，主理人的店铺可以达到70多家，有什么糖水铺、中西口味的审美的合并，还有咖啡馆、老建筑里的故事，砂锅卖的是浓浓的烟火气，还有一些就是讲述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故事呀、茶社呀等等，这些都是不同人群的一个归属感了。
0: 4.0模式的业态组合呢，从卖东西变成了卖体验，从卖大陆货变成了只卖此一份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因而更容易吸引年轻人买单和复购了。
1: 那最后呢，4.0模式是可持续的运营生态，城市更新要抵抗衰退，必须要持续进行自我更新。4.0模式让最懂经营的人成为了治理主导人，因此呢，主理人自身的事业和项目的繁荣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才会有更强的动力去推动迭代。
0: 你这个镇江的经济路的，他没有专门的商管公司，街区运营和治理它就是通过居民、商户、职能部门坐在一起的梧桐街市会进行，边创业边琢磨边碰撞边调整的店铺业态和街区调调性，在改造过程当中慢慢养成，形成一种街区共生实验。
1: 咱们国家的城市已经全面进入到了存量更新时代，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一旦开始就要持续推进，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找到持续造血的动力。这个城市更新4.0的模式说到底就两句话，第一个就是年轻人向前，第二个管理者向后。年轻人向前是让年轻人成为这个城市更新的主导力量，把空间留给最懂生活的人，把内容呢交给最能够创新的力量。管理者向后不是说管理者完全退场，而是我们要研究找什么样的主理人，怎么样为他们搭台，怎么样为他们精准的书写，然后把这个耐心留给正在生长的生态。

0: 谢谢。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

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

0: 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9:44，家在滁州。这两天在网络上大家可能都看到了这个胖东来许昌店的闭店风波在持续的发酵哈。胖东来许昌生活广场周边一家2005年开业的旅馆店主告诉记者呢，因为这个胖东来他这个超市赚钱，然后房东今年的时候要给他涨房租，像周围那些不赚钱的店呢，房东就没有给他们涨。目前的情况是这个超市的客流量和平常差不多，毕竟现在不是节假日。
3: 8月13号，记者在河南许昌胖东来生活广场附近呢，是采访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买肉夹馍的郭姐。她在这个路口摆摊儿啊，已经20几年了，比胖东来开店还要早。
2: 就是据说啊，是胖东来带火了周边的一系列的商
3: 业态。
2: 对，郭姐说呢，胖东来在火起来之前，生意也就比打工强一点。但是这3-4年，随着胖东来影响力越来越大，国内外的游客都来打卡。前几天还有一个非洲人到他这儿去买肉夹馍。他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啥，他笑着说呢，这个周末节假日整条路都是人挤人，胖东来为了防踩踏还要限流，路边摊的生意好到翻饼都翻不过来，忙得跟下饺子一样。
3: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郭姐说，每周二胖东来闭店他就不出摊了，不止我不出摊啊，这一条街都没人出摊。一句话呢，也是道尽了胖东来对周边商业生态的带动作用，它不只是一个超市，更是一条街的流量心脏。
2: 就跟我们滁州学院那边商业街一样，学校放假了，好多的商业
3: 也开始放暑假，放假了
2: 也休息了哈。谈到这个胖东来生活广场店在今年的12月要闭店的消息，那郭姐的语气里面也是比较遗憾的。她说：“要是闭店了，我们也歇着了。”她说：“前几年就传过要搬走，周边没有停车场，对外地人确实不方便。但是生活广场店是最早的门店，已经扎根到了老百姓的心中。如果要关了，肯定还是会有遗憾的。”
3: 8月7号，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直播中宣布，胖东来许昌生活广场店将于2026年12月关闭。
2: 其实大家现在到河南去旅游的话，
3: 都要去打卡，
2: 除了一些场景之外，可能胖东来应该也是必须打卡的一个地方了。8月9号呢，于东来发文回应了许昌生活广场关店仪式的时候透露，该店的年销售额大约20亿元，一年的利润超过1亿元。2015年左右，由于负责此项工作人员没有按照公司规定造成的工作失误，签约租约合同没有统一签订，最后造成了个别租户租金涨到无法想象的地步，这远远的脱离了公平。
3: 于东来还指出呢，当年胖东来新乡店年利润是在6-7千万元以上，就是因为房租从800万元涨到了2400万元，他想都没想直接又放弃。根据胖东来新乡店旧址的周边居民介绍，当年那一带是人山人海，因为胖东来的辐射，连带周边的商铺啊也都是生意兴隆了。自胖东来搬走之后，也逐渐的冷清了下来，现在是门可罗雀啊。
2: 对，这个是关于胖东来的一些最近大家看到的这个纠纷哈。原来呢，这个铺面它不会自动长出下一个胖东来了。一方面的租金我们应该锚定物业本身的一个市场价值，而不是租户的经营利润。那另外一方面，地段红利它不是单方的恩赐，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多房东需要思考到的问题啊。房东们需要重估物业价值是市场赋予的权利，但是市场不会为情绪付账。你不能看人家啊，你现在挣钱了，我就要
3: 涨
2: 你的房租。对，合约到期各凭规则重谈，能谈拢是共赢，那谈不拢就各自 转身，本身就是一个商业的常态了。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

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

0: 命安全。
1: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2: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OK，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3，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小嘉宾，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他和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文旅门娃宋依然，红草湖湿地公园，滁州人家门口的生态湿地公园，四面临水，三面环堤，碧水、蓝天、湿地、红草、森林与城市交相辉映，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快和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0: 快和家人朋友一起来看看吧，这个声音还是一两年前的他，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小嘉宾。来，请小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宋依然。
0: 嗯，你来自哪个学校？
2: 我来自滁州市实验小学33班。
0: 33班就是9月份开学上3年级了，是不是？
2: 是。
0: 那还记得刚才的这个文旅萌娃的片花是你什么时候录的吗？
2: 1年级的时候。
0: 对，其实那个时候还刚刚接触，可能文字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对不对？但是这个红草湖湿地公园在你的脑海当中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印象了？
2: 嗯
0: 嗯。那么今天邀请我们的宋依然小朋友做客直播间，为什么呢？因为万老师有好多的为什么，也有很多的车友想了解。宋依然在这个暑假啊，这个暑假已经进行的快到尾声了，可以说你的暑假非常的丰富和多彩，而且呢是你独立进行了一个很长的行程，是不是？
2: 是的。
0: 嗯，独自坐飞机。我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和车友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诧异啊，未成年可以独立坐飞机，怎么坐才能安全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位小嘉宾请到直播间里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也有这样的困扰，比如说您实在难以抽身，但是又不愿意让孩子完全的待在家里啊，想让他去接触自然，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内容我们要仔细听好。好，宋依然，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是从滁州，然后妈妈送你到南京机场，然后从南京飞到哪里的？
2: 从南京飞到广州。
0: 哟，那还不近呢。那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你一个人的话，
2: 需要写申请表。
0: 哦，首先要填申请表。这个我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孩子未成年人一个人独立乘坐飞机的话，您要先查一下您乘坐的这个航班有没有这项未成年人无陪伴乘机服务，对不对？
2: 对。
0: 宋依然，你坐的是哪个航空公司的？
2: 东航公司。
0: 哦，东航那是有的。目前这个能够提供无陪伴乘机服务的航司，像国航、东航、海航、南航都是可以的。那么您选择的东航是 OK 的。然后先填这个申请表，咱们可以从网上下载这个申请表。这个表是一部分，你要首先提出你有这个需求的申请，对吧？另外还要准备哪些文件，你知道吗？
2: 还要准备身份证、户口本。
0: 嗯，就是你个人的身份证，你和你家庭的户口本，还有你的出生证明，对吧？要证实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以及你的这个监护人的关系。另外，监护人的这个信息要提供吗？比如说爸爸妈妈的身份证什么的？
2: 不需要提供。
0: 不需要，因为在户口本里就可以了，对吧？那你到了落地广州之后，对方来接机，他是不是需要也要提供一些个人信息呢？
2: 需要。
0: 哦，就是接机人需要提供他的姓名、电话，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身份证信息也是需要提供的，对不对？
2: 对。
0: 哦，这些东西都是要在填写申请。

0: 表里的时候，就是这个申请书里面要填好。好，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10:25，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我身边的这位小嘉宾呢，来自于我们实验小学的宋依然。来，宋依然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宋依然。
1: 嗯，好的，宋依然，来，我们继续来分享你这次的暑期的自驾行程好不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从湖南的怀化到湖北的恩施，感受到了一个呢是这种自然风光的旖旎，一个呢是人文景观的丰富。接下来的下一站呢，又去到了我们的甘肃的兰州，看到了兰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接下来去哪了？
3: 接下来我们去了甘肃的张掖。
1: 哦，去张掖这个地方。那张掖这里给你印象深刻的是哪

0: 一段行程呢？
1: 夜市
0: 哦，逛夜市了，感受人间烟火了是吧？快告诉万老师，夜市里面都有什么？
1: 夜市里有好吃的
0: 啊，那是必须的，这跟我们很多地方的夜市都一样。那么再说点不一样的，除了好吃的，
1: 土特产
0: 哦，土特产，
1: 小娃娃，
0: 还有小娃娃，就是当地的风情的小娃娃，是不是？
1: 嗯，
0: 哦，好的。还有没有？我想问一下，就是到哪里都有的一样东西，这里有没有？
1: 冰箱贴
0: 哦，果然真聪明，也有当地的文创冰箱贴，是不是？
1: 是的。
0: 好的，好的。那你买了什么？
1: 嗯，我在博物馆买了一个。
0: 哦，你好聪明，你从博物馆买到了属于博物馆的纪念品，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好的。那张掖就等于是匆匆而过，下一站有没有去敦煌？
1: 嗯，去了。
0: 去敦煌，但是这次有没有看到那个莫高窟？
1: 没有
0: 哦，没有，只是路过敦煌前往下一站的是吧？那没事儿，我们把敦煌莫高窟作为下一次再去甘肃的一个重头戏，对不 对？所以这样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旅游还会有更多的新的期待。那从敦煌过境，下一站去了，是不是你们这次出行目的地的最后的那一个地方？不是最后，但是是你们主要想去的地方，新疆了，是不是？
1: 嗯。
0: 哦，那到新疆了，万老师考考你，因为在你去之前，万老师也从新疆回来的。你去新疆玩了哪些地方？落地新疆先去哪里的？
1: 落地新疆，我们先去哈密。
0: 哈密，哎，那么问题来了，哈密是哈密瓜的哈密吗？
1: 嗯，
0: 就是的。那有没有去充满哈密瓜的地方？
1: 有啊。
0: 叫什么？
1: 哈密博物馆。
0: 哦，你看我们的宋依然小朋友还真的是虽然是去跟家里亲戚进行自驾游的，但是他还是把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和出游结合在一起的，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让博物馆里的这些文化，让他课本里学到的知识鲜活起来，是不是？那你去哈密的博物馆，我想来来来，我们这边已经有车友问了，万老师麻烦帮我问问你身边的这个小朋友，哈密博物馆可是放满了哈密瓜的博物馆，是吗？
1: 是的，
0: 是的，你没有猜错，他其实是开玩笑的，但没想到是的啊。哈密博物馆就是哈密瓜主题文化的博物馆，是不是？
1: 嗯
0: 啊，好的。那这个我来看一下啊，它的这个博物馆的外观就像顶的就像是一个哈密瓜，是不是？
1: 是的，
0: 挺有意思的。那你在哈密的这个博物馆里看到的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哈密瓜吗？
1: 不是到处，但是有一个专门的展厅来展出。
0: 哦，专门的展厅用来展就是水果哈密瓜，是不是？
1: 对。
0: 哦，那你看到的哈密瓜跟我们这边的哈密瓜有没有区别？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有。
0: 那说说。
1: 那边的哈密瓜，那里面的哈密瓜很多。嗯。我们这边的哈密瓜外面有纹路，有的没有。
0: 啊，那边的哈密瓜。哦，很光滑，就是还有美颜过后的哈密瓜，是不是？就是磨皮滤镜过后的哈密瓜。而我们这边能买到的水果哈密瓜其实都是带纹路的，可能我们买到的只是一种品种。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去新疆的时候，还有当地人跟我介绍说有一种特别好吃的哈密瓜品种叫老汉瓜，你有没有尝到？
1: 我也尝到了。
0: 你觉得好吃吗？
1: 一般吧。
0: 哦，那你跟我一样，我们俩握个手，来来来来来，嘿嘿，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这个老汉瓜它太糯了，太软了，对吧？就没有什么嚼头，
1: 而且也不甜。
0: 对，关键是它不甜，它是那种软糯口感的，但是不是很甜，没有我们平时吃到的其他哈密瓜口感鲜甜。但是其实老汉瓜卖的比一般的品种还要稍微贵一点。那宋依然，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卖的贵？
1: 因为它只有新疆才能吃到。
0: 对了，它对日照的要求特别高，而且它很难运输，就是因为它太软糯了，所以稍微的磕磕碰碰就容易坏。那它的运输成本太高，所以它的瓜要比平时我们吃到的哈密瓜反而还贵一些。那你这次有千里迢迢把这个老汉瓜背回咱们滁州吗？
1: 没有，
0: 没有，太难了，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带当地的好带的特产回滁州？
1: 带了。
0: 带了啥？
1: 带了馕。
0: 咦，我就猜到。那么馕这个东西，我们也请宋依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新疆本地看到的馕是什么样子的，用你的语言描述一下。圆圆的，
1: 大大的，
0: 大大的，其实就像一块饼，是不是？
1: 对，
0: 像一块饼。
1: 脸大一点
0: 啊，比你的小脸大一点，跟万老师的脸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我脸比你大。但是其实馕的这个标准有不少，有小馕，有中馕，也有大的， 对吧？有很大的，像一个大的背包，
1: 方向盘还有，
0: 哎，对，就像方向盘的那个尺寸那么大。你观察的特别细致啊，而且馕的口味有很多，有肉馕，有素馕，肉馕就是里面夹着羊肉啊什么的。
1: 那玫瑰馕
0: 啊，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1: 玫瑰馕。
0: 哦，你最喜欢吃的是玫瑰馕啊？
1: 可以吃掉一个，
0: 可以吃掉 一整个，就像你小脸那么大的那个玫瑰馕是吗？里面是玫瑰花瓣。对吧？
1: 嗯，
0: 好的。那么，玫瑰馕还有其他的鲜花馕，这让我想到在云南旅游的云南鲜花饼，对吧？也有玫瑰花饼。嗯、那你觉得这两者吃起来口感差距在哪里？
1: 一个酥酥脆脆的，
0: 嗯，
1: 一个硬硬的。
0: 哎，真棒！所以啊，宋依然你很厉害啊，你不仅善于观察，你还善于总结，很好。云南的玫瑰花饼和我们新疆的玫瑰花馅的馕，它的区别就在于外壳，一个呢像酥一样酥酥脆脆的，酥酥软软的，一咬就散掉了，而馕呢相对来说比较硬，对不对？它是一个没有骨头的硬骨头，是一个比较硬的馕，很好。你喜欢吃的玫瑰馕，那如果说有你的小伙伴，比如说明年的暑假啊，想去新疆，你会推荐他去尝一尝这个玫瑰花的馕吗？
1: 会的。
0: 哦，好的。那我们也看看，如果收音机前的车友们，大朋友小朋友们，如果去新疆的话，不妨去尝一尝宋依然小朋友特别爱吃的这个玫瑰花的馕，也可以去试一下我们不太爱吃，但是也不一定所有人都不爱吃的老汉瓜，是不是？好，这是在新疆，但是去新疆怎么能不吃肉呢？还有一个东西是新疆才有的特色美食，知道是什么吗？
1: 羊肉。
0: 羊肉还有呢？
1: 抓饭。
0: 哎，手抓饭爱吃吗？
1: 爱吃。
0: 真的？来，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新疆吃到的地地道道的手抓饭。那个饭是怎么样子的？
1: 那个饭
0: 嗯，
1: 稍微有一点点油。
0: 哦，有油，提鲜提和提香的吗？
1: 加了萝卜。
0: 加了萝卜，还有些
1: 羊肉。
0: 哦，羊肉啊，羊肉类的手抓饭。那你吃的时候，当地人应该都是用手来抓的。你是怎么吃的？你下手了吗？
1: 嗯，没有，
0: 不太习惯哈。那你是辅以工具，筷子或者是勺子的，对吧？所以你看，美食其实无国界，没有地区差异，但是呢，文化是有的。所以在当地，当地人也很尊重我们汉族人。我去的时候也是的，他说这是手抓饭。当然了，你们汉族习惯用筷子和勺子，对吧？没有问题，你们愿意尝试一下就用手抓，不愿意的话也可以使用你们趁手的这个工具。我觉得特别好，这才是民族交融，就是我们民族相融在一起，不是为了一个去牺牲另一个，而是为了各取所长，百花齐放。那么这个手抓饭你能吃多少？
1: 嗯，我能吃三碗。
0: 哇塞，这么厉害啊，好吃。那现在回滁州已经有段时间了吧？那现在想到这个新疆的手抓饭还会馋吗？
1: 嗯，会。
0: 那有没有叫爸爸妈妈尝试做一下新疆的手抓饭？做不出来。
1: 嗯，
0: 对吧，总是差一些。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可能从网上也能网购到一些地方的特色，但是等你买回来的时候和在当地品尝到的多多少少总是有些差异，是吧？好，
1: 不一样，
0: 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啊。这是你新疆的，给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么去完了新疆之后你还去了哪？
1: 我去了内蒙古的呼和浩特。
0: 哦，然后从新疆又驱车前往到了草原风光的呼和浩特。哎，那宋依然，我想问问你，因为新疆也是有草原的地貌的，那内蒙呢就是以草原为主了，那你觉得这两者有差异化吗？也有不一样的，对吧？那你去了呼和浩特，你觉得那边的草原和你在新疆看到的一些草原哪里不一样？
1: 内蒙古的草原更大，
0: 更大更辽阔，是不是？因为它全部都是草原风貌。是的。那么在内蒙，你在新疆没有吃的特别开心的羊肉串，在内蒙一定能吃得很好，是不是？
1: 对
0: 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内蒙的羊肉和新疆的羊肉又有哪些区别？
1: 新疆的羊肉是大块大块的。
0: 哦，对，好实在，一块都很大，肉很厚，
1: 而且比较辣
0: 啊，偏辣，是不是？那内蒙呢？内蒙是小串，
1: 内蒙小串，而且加辣也不辣。
0: 哦，就哪怕是加辣的也不辣，是不是更适合我们未成年人的口感，对不对？
1: 而且软软的，嫩嫩的，
0: 嫩嫩的，
1: 一咬就碎，
0: 一咬就碎，就是肉质比较的鲜嫩，易消化，是不是？而新疆人呢，看起来就比较粗犷一些，肉块呢也比较大，然后呢，里面的佐料放的也比较足，而且新疆的那羊肉串都喜欢用那种红柳，用木汁去穿， 对吧？然后内蒙的不是，内蒙的有木枝，也有一些就是正常的我们在滁州的当地吃烧烤就能吃到的那些铁串去穿的，是吧？好的，这是在你的内蒙风光。那么有没有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的一片辽阔的景观？
1: 还没有，
0: 还没有看到啊，因为也是匆匆一过。那么你整个行程这样边开边停，边走边停，在整个自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插曲嘞？
1: 有啊。
0: 啊，有啊，什么样的？
1: 在高速公路上车胎破了。
0: 我的天哪，是车胎破了还是爆了？

0: 破了，是提前预知到的还是临时突然爆胎？那不给你们吓坏？
1: 临时的。
0: 哦，就是是怎么回事？是你们提前感受到这个车胎胎压有问题了还是怎么地？
2: 不是，是那个车上的
0: 智能系统提醒的。
2: 对。
0: 哦，你看这是不是科技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就是你的车载系统提醒你，你的车辆有爆胎的风险，就胎压在不断的减少，从二十几一下变到了十几，甚至快无限接近于零了。当时是谁在开车？
1: 当时是我伯伯。
0: 是伯伯在开车。那你们几个小朋友有没有感到害怕？
1: 没有啊。
0: 没有，因为他是很平稳的感受到这个胎压不稳定的时候就已经靠边停车了。那最后这个车胎没有气儿了怎么办呢？
2: 伯伯叫中路救援把我们拖走了。
0: 那对你来说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是吧？那坐拖车的时候害怕吗？
2: 不害怕。
0: 不仅不害怕还有一点点小兴奋是不是？
2: 嗯，很刺激，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开着开着，一个大转弯就差点把我们甩出来。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你们坐车上，你们的车坐在拖车上，然后伯伯从驾驶员也变成乘客了，有拖车的驾驶员带着你们拖到修理厂附近的修理厂，然后有个大急弯，然后车有些倾斜，让你们感觉好像是像在坐这个甩火车一样，差点把你们甩出去，当时有没有一点点害怕？
2: 有一点点，
0: 有一丢丢害怕，但是其实拖车的驾驶员其实技术也是很稳当的，是不是？啊，那这算是你们行程上的一个小插曲了。但是也感谢我们车载的这个智能的科技，等于提前研判了爆胎风险。其实说实话，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车辆爆胎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你前后都有车的情况下，对不对？容易失控。所以说，这是我们科技的发展啊，带给我们的安全的系数。所以在这里呢，作为旅游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的万月，也要提醒大家，在我们长途出游之前，可以去我们熟悉的比如说 4S 店啊，还有汽车检修店，去提前做一个车辆的检测。但是像宋依然小朋友跟他伯伯这个整个自驾的过程当中，这个可能是出于临时性的，比如说戳到钉子了，对不对？遇到一些这个障碍了，然后造成的临时性的车胎胎压锐减的情况下，如果说您在自驾或者说出差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急不要慌，先稳好方向盘，靠边停车，然后拨打道路救援电话叫拖车，是不是？
2: 是的。
0: 那对于宋依然来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小知识？对不对？我们出游不仅看到了祖国山河壮丽，在博物馆里感受到了书本以外的更加活化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每一次旅程当中还有一些新的收获，是不是？好的，那么也感谢宋依然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暑期的这趟行程，也为宋依然点赞，也为辛苦带你的伯伯点赞，非常的辛苦啊，因为他不仅要开车，还要负责规划行程，还要负责你们几个小朋友的安全。那么我们通过电波向伯伯问声好，好不好？
2: 好。
0: 嗯，祝大伯怎么样？
2: 快快乐乐，
0: 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明年暑假还去，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宋依然小朋友未来的旅行和人生之旅啊更加的精彩，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2: 再见，
0: 拜拜。好，稍事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听故事游安徽之古村带您游安徽。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编制

0: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一月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八，古村镇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平山村，千年古村展新颜，青山裂画屏，雨鱼翠玉滴，秋叶更春花，分梯似锦枝。清朝诗人俞逢辰笔下所描绘的这一美景，便是来自于一线宏村镇平山村。位于一县城东三姑尖山下，距县城4公里的平山村，因村北有座状如屏风的高山而得名，又因古建制属一县九都，村中为书姓巨族而居，所以又名为九都书村长宁里。据平山村书姓宗源实物和书氏宗谱序等记载，平山书氏为伏羲九世孙叔子后裔，于唐末自庐江迁居平山，至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一县文化旅游体育局李雅丽告诉我们，
2: 平山村自古有3000年到5里长街之说，鼎盛时期全村自丁1000多人口，有12条街、60条巷、24眼井、400多处古建筑，而这其中水系是平山村生命的所在，唯一村庄提供了灌溉、生活、排涝之力。平山村的水景观营造是村庄规划和建造的精华，水体以其活跃性和穿透力而成为景观组织中最富有生气的元素。传统建筑、巷道、地形、地貌在水体的声、光、影、色作用下，与村庄璀璨的历史文化精髓相结合，形成了动人的空间景观。在人与自然互动的作用下，水系不仅是单纯的物质景观，更是村庄中的文化景观。
1: 有水便有桥，村中石桥与木桥当中以亭桥、宫桥和廊桥最为有名。亭桥坐落在下村口，建于明代成化年间，是一旋石拱桥，长约10米，宽3米。亭桥临水两侧为木质美人靠椅，供人们休憩观景。平山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西畔有小街，多为前店后方、前店

0: 后期的小商号。村内保存有光裕堂、成道堂等七座祠堂，其中舒庆余堂是中国皖南极为少见的明代宗族祠堂。村里还存有三女石桃化里成仙的三姑庙，城湖殉情化为鸳鸯的长宁湖，御前四位贴墙牌坊、玉兰亭、葫芦井、小绣楼等名胜古迹。其中舒秀文故居蜀谷堂是幢前后两进楼房，带有花园小院。一线文化旅游体育局李雅丽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我国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舒秀文的出生地。
1: 早在30年代初，舒秀文即参加我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配音工作，后来参加田汉组织的春秋剧社，演出许多进步话剧。由于高超表演艺术，蜚声影坛。抗日战争爆发后去武汉，在我国第一部抗日影片《保卫我们的土地》中任主演。1940年，舒秀文赴陕北玉林拍摄《塞上风云》的外景，两次经过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他。1949年，北平解放，舒秀文随解放军南下，体验部队生活，先后主演《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场风波》等影片，并主演《骆驼祥子》《关爱卿》等著名话剧，成功塑造红优、朱莲秀等艺术形象。在他逝世后，全国人大、政协、妇联等单位在八宝山公墓为其举行追悼大会，由邓颖超主持，曹禺智悼词，肯定了舒秀文的光辉一生和艺术成就。2005年，在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之际，舒秀文被评为中国电影百位优秀演员。
0: 舒秀文故居由于房屋建在清末明初，这里的建筑风格与传统的皖南建筑有很大不同。它抛弃了传统的天井，而用大扇连体莲花门弥补天井采光不足的缺憾。走进故居，客厅依旧是当年的摆设，学堂厅的两侧用的是雕花门装饰墙罩，这在整个徽州也是不多见的。如果说舒秀文故居的建筑风格独树一帜的话，那么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庆余堂则是平山村宗祠的代表。庆余堂是一座舒适宗祠，占地480平方米，坐北朝南，体型高大，梁柱雄伟，布架规矩，雕刻精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庆余堂的大门正面是水平型高墙，用水墨砖砌成的双柱三楼大型贴墙牌坊，高约10米，砖柱宽50厘米，呈梭形，砖雕月梁，简朴大方，两层楼檐层层挑起，呈以斗拱，整个牌坊形大门主从疏密，互为烘托，相得益彰。行走在平山村，你在参观古民居、古祠堂的同时，还可以观赏到徽州传统彩绘壁画艺术。
1: 保留下来的作品以清朝乾隆年间最多，而这个阶段也正是徽商鼎盛时期。彩绘壁画表达的内容和题材主要有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些彩绘壁画画面布局合理，画工技艺精湛，或富丽堂皇，或清新典雅，所绘人物栩栩如生，花鸟出土动人。绘画所用矿物颜料时隔100年以上，尤其是室内厢房中的壁画很少受光照影响，至今仍色彩艳丽，令人拍案叫绝。徽州传统彩绘壁画是当年徽商财力、文化修养、儒学思想的集中反映，也是当年吴硕徽州画工聪明才智和艺术修养的集中展示。
0: 遥望平山村，背倚屏风山，侧靠吉阳山，两山高耸云霄，秀丽宜人。屏风山与吉阳山之间，吉阳水清澈见底，经年不息，它是新安江源头之一。漫步在吉水溪畔，自然景观与两岸粉墙黛瓦相互辉映，宛如流连于美妙无比的画廊之中。好一个小桥流水人家。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平山村的知名度也逐渐提高， 影响逐渐扩大。每年的十二月至第二年的二月份都是平山村年味游的旺季，高峰期可达每日300人次。同时，平山村也因其独特的风光，吸引了很多来这里写生的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如今的平山村以更新更美的姿态，正张开双臂，笑迎天下来客。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1: 哇哦，好漂亮哦。
0: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2: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好的，随着一声轻声的这个音乐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去旅行啊，没错，是我行程。那最近大家应该知道啊，比如说那个我们的李静啊，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啊，可能会请一个长假，所以说接下来的节目可能是我和无双啊轮流在上一个时间点给大家来带来节目。如果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是没有问题的，关注到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包括我们的中华小曲库的这个环节也是会正常进行。哎呀，真的是啊，这个好久没有这个11点来做节目啊，真的好不习惯啊。那大家一起来听听好听的音乐，来聊聊有趣的旅行。好的，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跟大家聊聊最近一部很火的电影叫牛来。哎，这个神奇的名字两个字我说出来感觉都特别的有魔力啊，因为它已经上映了，我感觉有十几天了啊，但是它上映前9天的时候票房非常非常的低，好像只有7000多块钱，也就只有200多个人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呢，就因为某一个人他觉得这部电影太猎奇了，太离谱了，然后他就拍摄了一段画面放在网上，就突然在上个周末啊突然就火了。上个周末我在值班的时候，就是这个周末啊，这周末特别节目是我看到好多人在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聊这部电影牛来。就是你会觉得我去关注了一下啊，就是说他特别特别离谱。原本是一对母子，这个儿子呢是导演，母亲呢是编剧啊，他们做就是花了5年的时间，当然这5年时间究竟有多长时间是用来做的，可能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做了这部电影牛来啊。他以这个粗糙的 3D 建模、饱受争议的剧情吸引了大批网友猎奇打卡。但是最近呢，我跟你说啊，预期票房从原本的几千块钱已经达到了，预计啊，它可能到1800万。哇，1800万是什么概念啊？我跟你说，今天很多的这个名导、名演员，合作的电影都不一定能一定上1000万啊，所以今年票房就很离谱。那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网上这个发酵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这个影响，还有一些比如说网传啊，影院陆续下架该片的一个情况。那记者也是联系了南京的多家电影院啊，目前他们暂未收到下架的通知。有影城的工作人员透露啊，只要排了牛来，就有人买票来看，还有部分是股民，关注一下啊，股民。据说啊，今年这新的一周开盘，牛来就是跟牛相关的，比如说公牛啊，公牛电器，这带牛的一些股票都是被这波网络舆论给带火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买相关的一些股票呢？好，那我们这个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接下来还是要关注我们听众的一些点播歌曲，比如说我们后台情况的王故意说呢，中豪想点播一首《梦里水乡》。好的，没问题啊。那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也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聊聊这部电影。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耳朵去旅行，我是贤成。哎，不知道大家到现在啊，已经过了十分钟了啊，在十一点听到我的声音，有没有觉得习惯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看到我们后台听众都在留言了，快乐之唱说呢，贤成周一中午好，点播一首《再度宠香粉》，谢谢。包括我们的豆豆哥他还说呢，贤成中午好，点播一首李宇春的。唱的得意的笑，好，也是非常好好玩那首歌曲啊。那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电影《牛来》这两天爆火啊，一非常粗制滥造的一个画面，我感觉还不如当年我们去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小时候那个电脑。

机房课做那个 Flash 动画呢？最起码他那个 Flash 动画吧是，我们拿的那些素材还比较好看，但是这部电影里面这个卡通形象啊，真的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是很多人为什么愿意看呢？一个是互联网造梗，另外一个就有人说了，我坐在电影院，情节什么的我都已经忘掉了，我就记得牛站了起来。然后呢，就对，这是一个名场面啊！大家如果看过那个网上片段就知道。还有一个呢，就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可以放心的、无所谓的大笑，我不用担心我看不懂，然后呢，我也不用去理解，我只用感觉就是每个地方都是笑点，每一个新的角色的出场都让我爆笑，整个电影院都是非常开心的样子。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之所以啊，就这两天票房这么高的一个原因，就是。虽然他很无厘头，虽然他可能没有什么剧情，但是他就是让人坐进去，然后让大家哎一起就是大家能买票进来的，对不对？肯定是乐子人，一群乐子人坐在一起啊，开怀大笑，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当然了，但是随着这个电影。这个舆论在网上发酵啊，有人说呢，在大连那些电影院已经下架了，为什么呢？因为主创这对母子就是大连人啊，可说什么啊什么什么，可能是因为不好的影响吧，什么什么的。但是据我了解，全国的影院都在铺这部电影。我刚就是在歌曲之前我查了一下啊，咱们滁州万达影城啊，新大光明城，还有这个苏宁，包括什么全椒、上影、明光时代、定远、天长，哇，几十家影院全部在上映《牛来》这部电影啊，票价基本上在20出头的这样一个价格，当然我不是一定推荐。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春暖花开》送给我们的丽静。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这个我今天看到的热搜啊，七夕你是怎么过的呢？然后我发现，哎，怎么突然就七夕了？然后看了一下啊，居然因为我不关注七夕，对不对？因为这个节日跟我没啥关系啊，也不容易啊。因为这个七夕呢，居然是这本周三啊，也就是我们的19号啊，我们的8月19号就是我们的七夕节了。果然啊，这个像这个他的相关热搜已经挂在了上面。比如说我看到有位朋友特别好玩，他说七夕当天我就这样过，怎么过呢？他买了一张电影票啊，他是怎么买的？他看到啊有两个人选了最后面最角落的位置，然后他就买了旁边的一张票，就紧挨着他们俩。为什么呢？他就说我就想看看你们在电影院干啥呢。嘛也是挺离谱的一件事了啊，不知道大家七夕都打算怎么过呢？反正我感觉我就是路过啊，我就是路过。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马上到来的一个环节，也是我首次跟大家来做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华小曲库啊。今天我选哪首歌呢？我本来以为是老歌，我觉得大家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啊。我本来以为啊它是新歌，也不算新，它不算老吧，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经典的老歌。结果我查了一下啊，它居然是2003年的歌。我就是也是一个小提示了，我有点不相信这首歌都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啊。那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我们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如果第一个回答出来的人啊，就会有相关的这个奖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8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 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耳朵去旅行，我是行程啊。这个节目的尾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习惯我的声音呢？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环节当中啊，谁第一个猜对了歌呢？我关注了一下，应该是我们最早啊，这个我们后台都是有这个时间的。快乐至上，他说生如夏花，朴树，没错，你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华小曲库。
1: 不错哦，
0: 哎呀，这个挺厉害的啊！这个你，我本来以为这首歌真的是很好猜的，结果我刚看到这个第二名啊，他留言说，就我们独行者说话，平凡之路，你看你听差了吧？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0: 个女婷，她也留了语音，我们稍微听一下啊。
1: 生如夏花，
0: 嗯，没错啊，也是答对了。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黑色幽默，他也说生如夏花朴树。然后我们的轻快的王谷雨说生如夏花朴树，青春奋斗吧，都答对了啊。看来今天这首歌还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看到这首歌是2003年的时候，我真的也绷不住。你像现在都26年了，也就是说它是23年前的歌了。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真的就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我们滁州的一个最美中国美丽公路怎么回事呢？滁州的一个公路入选了2026年的中国美丽公路。那其实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我们滁州的江淮风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位于农村公路交流序列的首位，彰显了我市四号农村路建设以及交旅融合的发展标志成效。这条路呢，就是相信我们很多滁州人自己都走过啊，叫江淮分水岭嘛。我们经常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如果你周末没事敢去骑行啊，去踏踏青啊，都是非常好的。我们滁州江淮分水岭的国家风景道天长段，又称99爱情公路，全长呢是58.5公里。起于 G345 莱茵县天长市的交界处，止于天长市荆棘镇与六合区皖苏的交界处。好，那其实这条路呢，也它有很多比较这个很好的一些景点啊，它是我们皖东连接江苏的网红自驾路线，比如说有这个釜山3A级旅游度假区、川桥水库、万亩茶园、芦花迷宫、爱情隧道、杨杰将军墓，还有我们的这个678乡愁记忆馆等生态的水景，配备农家乐呀、金平线路呀，还有一些公路驿站、露营、骑行步道等多种元素。如果大家这个周末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两天温度其实真的挺好的，我关注一下。这周基本上最高温度都是32度左右，如果大家这个这两天想出去的话是挺不错的。但是看了一下啊，可能过两天温度更低，真的是有那种前两天过完立秋节气的实感了。好，那今天的耳朵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李静呢因为身体原因啊，要请一个长假，我们这段时间啊可能都有行程和无双来陪伴大家度过11点这一个整点的耳朵去旅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

0: 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哎、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在我们的节目中，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和第三个礼拜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做挺暖同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关心关爱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儿童，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滁州市残联康教部部长侯传承，和大家一起聊聊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的那些事儿。侯部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云上交流。
0: 侯部长，节目的一开始我很想替我们的听众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咱们滁州市到底有多少残疾人，感觉生活中好像不太常见。
1: 好的，确实啊，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测算呢，我们滁州市残疾人总数大约有25.8万，这其中呢持有残疾人证的大概有14万余人，残疾类别主要包括了肢体、精神、视力、

0: 视力、听力、言语啊，还有多重残疾。
1: 25.8万啊，这个数字真的不小。但是为什么我们平时在街上好像很少看到他们一样呢？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播出过，有些听众也就关注了这个话题，说好像残疾的工作做得很多，但是平时看到的残疾人并不是很多哈。
0: 对，是的。包括我自己的朋友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们分析有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部分残疾人的残疾程度呢它比较轻，所以我们从外观外表上面呢可能看不出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不少残疾人朋友啊，他本身呢身体不便，出行困难，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出门。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有一部分残疾人确确实实因为他们残疾程度比较重确实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呢也不是他们人数少，而是因为我们日常接触的机会相对比较少一些。
1: 是的。那么在这些残疾人当中啊，残疾儿童应该是大家最牵挂的一个群体了。我们滁州市对残疾儿童有没有专门的一些救助的政策呢？
0: 是的。残疾儿童啊确实是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残疾儿童，它主要是指0到16周岁的脑瘫、肢体脑瘫、智力、听力、言语、视力障碍还有孤独症儿童特别是孤独症儿童近几年呢数量不断的增加。我们现在一年康复的残疾儿童当中大约60%都是孤独症儿童。那么对于他们的康复救助，既关系到了孩子一生的成长，也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安宁，也体现了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为此呢，我们市里面已经全面建立起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残联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一种工作格局。这项工作的意义呢还是很重大的，因为对孩子来说，能抢抓康复黄金期，改善身体功能，降低致残的等级也为他们将来能够融入社会融入校园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家庭来说，能够大大减轻康复医疗辅具购置的经济负担，缓解照护压力，解放家庭劳动力，防止因病致残、致贫、返贫。那么对于社会来说呢，能从源头阻断残疾困难的代际传递，通过早期干预节约长期社会保障的成本，彰显公平正义。对于国家来说，则推动了我们残疾儿童康复从零散的帮扶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完善了特殊保护和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链条。
1: 确实哈，我们都说孩子就是未来的希望，这项工作意义非常深远。那么很多听众可能更关心就是实际操作层面的，咱们市里的救助主要采用的是哪些形式呢？
0: 好的。我们滁州市目前对于残疾儿童康复呢，它的主要形式就是，如果残疾儿童家长带着孩子呢，如果觉得有康复需求，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县社区残联来进行申请。申请之后呢，他们可以自主选择定点康复机构，让孩子呢接受专业的康复训练。我们政府呢会对于康复训练给予一定的补助。那么对于肢体的残疾儿童，我们还提供辅助器具适配的补贴。当然了，这项工作呢，其实我们在13五以前，由于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康复条件等等因素的限制，我们的救助范围覆盖面不是很广，服务的质量呢也不够高，保障的标准还是相对于其他地市来说还是偏低，很多家长不得不带着孩子舍近求远甚至呢背井离乡的去往南京、上海等等到外地去求医，非常的辛苦。
1: 是的，这个我们也深有体会哈，因为以前包括现在都还是会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生病了就

0: 往南京跑，往合肥跑，对吧？包括往上海跑。那“十四五”以来呢，咱们市残联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呢？
1: 我们为了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破除十三五以前存在的这些短板，我们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的部署，也是下大力气做了七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健全制度，实现应救尽救。我们滁州市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取消了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这里面包括了是0到16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肢体、孤独症儿童，我们是全部纳入到救助范围里面。同时呢，我们联合了相关部门，把康复训练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的15000元提高到了18000元，生活补贴呢从2000元提高到了2400元。同时康复训练的时间我们也从每年的10个月延长到了12个月，这样呢就能保证残疾儿童康复全年不间断。另外呢，我们还创新增加了听障儿童人工耳蜗体外机更换救助项目。这项工作呢，在当时我们是全省的首创。第二呢，是推进规范化建设，以标准呢促质量。我们认真落实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规范，这一省地方标准，实施了规范化建设质量提升联行动。这项工作我们也得到了省残联主要领导的肯定，认为我们滁州市这项工作部署及时，措施得力，效果很好。第三呢，是细化了机构的建设和服务标准。我们制定了滁州市定点机构协议管理实施细则和评估标准，建立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工作机制。从场地的设施、人员配备、档案管理、训练质量等方面量化考核，严格定点康复机构准入和退出。我们目前全市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呢，各个类别的已经有13家定点机构了，这其中公办的是8家，民办的是5家，建立起了我们市县两级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网络，让残疾儿童呢在我们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专业的康复训练。第四个呢，是我们强化了康复资金的保障供给。我们将康复救助资金纳入到各级财政预算，仅仅是2025年我们就救助了2062名残疾儿童，今年呢我们到截止到8月份，我们也救助了接近2000名儿童，全年的这个资金呢，我们测算大概是需要3600万元，这其中呢，中央和省级补助了一部分，我们市级呢每年去配套一部分，不足的部分我们县市区兜底去解决。第五个方面呢，是加大人才培训的力度，我们每年组织骨干教师去参加国家级或者是省级专业的康复技术培训，同时邀请专家到我们滁州来授课，每年的培训人次不少于100人次，从而不断的提升我们本地的康复服务队伍的专业水平。第六个呢，是优化经办流程，便民利民。我们简化了残疾儿童康复的申报审批的流程，取消了困难证明和乡镇审核的这些环节，同时也缩短了我们审核办理的时限。特别是实行辅具的集中适配和自行购买相结合，补助资金呢，我们当年申请当年就可以结算。儿童康复训练的费用我们还可以按月来进行支付，那么这些措施呢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我们家长朋友们的满意度呢，也是。

0: 是有明显的提升。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加强了部门的协同和日常的监管。我们联合了教体部门、民政、卫健、市场监管等等部门，我们成立了定点机构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按照谁认定、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于定点机构的日常监管，同时接受人大政协的监督指导，全面推动机构的健康持续发展。
1: 谢谢您的介绍哈，刚才听了您的介绍，感觉我们是残联确实做了大量的扎实有效的工作。那么咱们下一步还有哪些打算呢？
0: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呢，是民生工程啊，也是一项民心工程，关系到了千家万户的幸福。下一步我们会继续聚焦残疾儿童家庭的急难筹盼，持续补齐全链条康复服务的短板，加大政策保障和服务的供给，加强康复人才队伍的建设。同时我们也会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真正把我们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不断地提升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用情、用心、用力打好这份民生答卷。
1: 节目最后啊，我想问一下咱们的侯部长，还有什么是需要通过电波来和大家说的呢？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啊说过，中国梦呢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我想作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残疾人的急难筹盼始终放在心上，抓在手上，也落实到行动中。我也真诚地希望社会各界能更多地了解关注我们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给这些孩子和家庭多一点包容，多一份关爱，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拥抱生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托起残疾儿童的美好未来。谢谢大家。
1: 感谢侯部长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关爱残疾儿童，就是关爱我们共同的明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放心。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了。
4: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5: 我是巫双，
4: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5: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

北京时间12:26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啊，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特别节目叫停暖同行。今天呢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大家其实应该也听到了，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解释到了一些政策，比如说像这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残疾儿童的一些帮扶的政策了。那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和第三个星期一呢都是特别节目，所以大家前20分钟可以耐心的了解一下残联的一些政策，就包括其实在这期节目当中也解释了我很多的疑惑。我记得曾经这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有听众问说，单开了一档残疾朋友的节目为什么好像在生活当中不怎么常见。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非常，就是我们的侯部长也非常的详细解释了，他说有一些可能就是因为近几年像孤独症，就是我们说星星的孩子也比较多，父母带出来的也多。像我在路上，其实我在滁州的路上我遇到过2到3次，但是呢我都就是安静的走开了，就是你不要给他过多的关注，因为他从身体外观上来说没有太大的跟常人的不一样。那其次稍微严重一点的，他可能在家里面就出行就不太方便，那可能你在路上逗留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也看不到。那更严重一些呢，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出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也不太能经常看到残疾朋友的原因。但是如果您在路上真的遇到了，一定要多多的关心他们。前两天我在手机上面刷到了一个博主，他叫夏果。我为什么刷到他，也让我关注上了他，是因为他是一个盲人，他是一个残，就是19岁以后才因病致盲的一位朋友。他就是到了黑龙江的哈尔滨，然后去看索菲亚大教堂，然后正好呢有一个东北的朋友就一路带着他。他呢当时本来想买那个格瓦斯，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喝过格瓦斯，然后他就想说想尝一尝什么味儿，然后呢也想吃一下那个大的那个米迭尔，那个马迭尔，对。对吧，冰淇淋。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东北的朋友非常非常的热情，确实好想出去玩一玩，就是感受一下那边的热情。然后底下的就是全程啊，他因为他是带了一个这个拉布拉多，是一个导盲犬，是一个工作犬嘛。然后呢就有一个朋友全程就带着他看，说这是松花江，这前面是船，然后他就说你要往这儿走往那儿走，最后呢在这个交警同志的帮助下还帮他拦了一个车等等等等。然后我就看，我就觉得大家就是每个人看到他是非常非常热情的那一种。然后底下一个评论真的给我笑到了，说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是没来东北卖，要来东北卖的话绝对不会冻死的哈。哎呀，这个热情确实哈。所以我看到这个暖心的视频之后，我就觉得大家现在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遇到了像这样的残疾朋友，大家都愿意伸出一双手来去帮助他们了。好了，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大家其实应该也都知道，我们节目最近迎来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就是我的搭档贤成，因为李菁小姐姐啊，确实快要临产了，然后再加上这两天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存在哈，然后她是这个暂时在家休养当中。那我跟贤成呢，就是分别就是来代班他的节目。那这个礼拜呢是我们的贤成小哥哥代班，下一个礼拜可能就是我来代班了啊。那所以我们的节目从现在开始吧，可能就是一个人在做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在这2个小时节目当中，如果大家点歌对吧，尽情的点，或者说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说话说的可能多了一点，觉得很累说错了，大家也能够多多的担待哈。因为一个人承担2个小时的节目确实说实话挺累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记得贤成是有一段时间请那个年休假，然后我一个人做2个小时节目，哇，那真是受不了哈。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些今天的话题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和大家聊的就是，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话题，因为太有话说了，真的跟我们生活当中太有关了啊。对，忘记我们的流程了，先和大家说说天气情况了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们滁州市是偏东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的最
高气温呢是32度啊，温度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正常的就是回升的状态了啊。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午间发布的天气情况了。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是7级左右了。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的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0到32度，江南的北部是32到34度，而江南的南部是33到35度哈。肉眼包括我们的身体也能够感觉到温度是在不断的回升当中了。不过呢，也有人说，哎，最近我们有没有降水？是有的，像22号前后，我省还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那么在高温啊，这个未来一周，我省基本没有高温的天气，全省普遍的气温都是在35度以下。跟我们台风之前的气温相比的话，其实还是要稍些许凉快的啊。好了，回归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找的贼拉好，我跟你说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叫做大家讨厌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吃饭。我相信每个人一定有话可聊，因为你们经常就是哪怕家里面人吃饭呐，哪怕朋友相聚啊，哪怕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邻桌啊，我觉得你们肯定有话要跟我说，对不对？所以今天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啊！大家讨厌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吃饭呢？先放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之后，我跟大家来留言互动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首点歌的朋友，这个听众叫勤快的王国瑜，他说：“两位主播，中午好。”点一首降央卓玛的父亲啊，这一听就是没有听我们的节目的，以为还是我跟贤成做啊。这个快乐至上他说无双周一好，你看这就知道了吧。他说我要点播一首恋曲1990，然后豆豆哥说无双周一好，今天想点播一首小少燕演唱的第六单元勿忘国耻，谢谢。 OK 的，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吗？首先还是把降央卓玛的父亲送给各位啊，应该讲降央卓玛父亲这首歌送给各位。对啊。

0: 好的，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播的，来自江央卓玛的父亲哈。如果您想要点歌，不要忘了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了。今天这个话题说到的就是啊，你觉得大家比较讨厌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吃饭呢？我们这个话题发出来之后，我们四群的一位叫醉舞龙盘的听众，他直接是发了一个视频号啊。这个视频号标题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安徽滁州男子啊连喝三场醉驾撞车身亡，好友劝阻无效，共判赔11万元哈。这个新闻我在网上也看了，他这个是去年的新闻，在2025年6月17号的时候，安徽滁州的这位男子呢，与朋友在聚会的时候饮酒了，连喝三场，直到这个次日的凌晨，醉酒后执意啊，这个要骑摩托车离开，好友骑车跟随，并未追上哈，然后呢，这个撞上了这个绿化带，最后经抢救无效是不幸死亡。2025年8月11号，这个法院也做出了二审的判决，死者自行承担责任90%，同意好友这个承担连带的赔偿，合计赔付是11万元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出于这个人道这个主义的这个原因哈，因为法院也明确认定了共同饮酒的人负有注意义务，明知醉驾必须坚决制止，未尽义务将承担民事赔偿。所以你看啊，这个宴请啊，切勿过度劝酒，生命安全重于一切。虽然他肯定是劝了，但是最后没劝住。如果真的没劝住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给他就是叫个车走。当然了，这个人也是怎么说呢，自己我说话可能难听一点，算了吧，还是不说了。因为这个你人家都劝你了，而且都喝了三茬了。然后刚刚这个话题发出来之后，这个四群的这个听众哈也说了，说这个能喝三茬的人不多了，他能喝到凌晨啊。我说这还有少了一个呢啊。就是关于喝酒啊，就是驾车这件事情，就这么多年来了啊，我们的国家就查这个酒驾也好啊，醉驾也好啊，查了这么多年，就是到现在还是有人可以就是顶风作案。我反正是不能理解了啊。好，我们接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5: 见。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北京时间12:46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这个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闲话放开聊，我是乌霜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最讨厌跟什么样的人吃饭了。我们来先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首先是38群的这位听众叫华面定直，他说我最讨厌跟那种啊喝了一点酒之后天老大他老二，我懂，就是人家不说了吗，这个少数民族这个藏族的朋友他可能是起舞啊干嘛的，蒙古族的朋友，内蒙古蒙古族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喜欢这唱歌啊干嘛的，只有我们这个汉族的朋友，当然这也不是全部哈，饿的饿的都是饿的，全部都是我的反正啊。然后他还说我不喜欢这种咋咋呼呼的，一会儿大喊服务员，一会儿挑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哈，不修边幅光着膀子露着肚脐的，哎呦你别说，你说的我感觉我好像都已经有画面感了，确实我也贼拉不喜欢这样的。然后他还说我觉得我们就很有礼貌，他说跟老板协商狗子都给带进来，安安静静的，不至于车里热闹。对，现在有很多的酒店是这个狗狗友好，当然也有的酒店或者说饭店他是不给你狗狗进的。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在这个五月广场吃了一家吃了一个烤肉，这个商场啊它是狗狗友好，但是这个店它是不允许你把狗狗带进去的。但是呢门口有的地方它会给你一个篮子拦上，哎就是有一个笼子哈，让你的狗狗栽在外面，我觉得有人看着吃个饭就一个小时出来，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哈。但是如果说在车里面或者说是那种大排档的话，我还是建议把狗狗，就是如果你要在外面那我觉得没事儿哈，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你商量。因为我们就经常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我们跟别人在聊天也好在讲话的时候，就有商有量这件事很重要。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做出来了，就是好像他一出马就能成功，那你要想想看他是不是在说话方面还有为人处事方面真的是情商很高了啊。我们来看看1054小五，也是我们38群，他说我最最讨厌，他已经用了两个最，就是和那些吃饭喜欢给别人夹菜又不喜欢用公筷的人。真的吗？我跟你说，我家里面就是有一位亲戚朋友，他非常喜欢给别人夹菜，就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女性的长辈，他不是因为就是什么，我觉得他就纯属就是害怕你就是吃不饱，他是先吃饭之前给每个人就夹一点，就是他不用他自己筷子就先吃，他是先吃饭之前就给每个人都夹，夹完了之后再吃，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最后的时候你不想吃了，他偶尔会帮你夹。但是其实我特别懂你们，就像我们家小朋友吃饭，他每次吃的时候我们家那位长辈就说哎你多吃一点干嘛的，你这个吃不吃那个吃不吃，然后后来发现这个他后来发现他我们家小朋友就不愿意让他夹饭，就是后来我就在旁边，他说啊你让他多吃一点啊，我说没事儿，他想吃他自己夹。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小朋友包括到现在为止他们是就真不愿意让别人给他夹菜的那种人，其实我也不太愿意别人给我夹菜，就是你要没动筷子还行，动过筷子了你再给我夹，其实我心里也膈应啊。他说还有就是不讲卫生，上厕所不洗手，吃一半筷子不放在筷架子上那种，放在桌子上面拿起来接着吃，肝炎、幽门、螺旋杆菌啊，这个乱七八糟传染病都很讨厌哈。然后他讲完这个之后，华明定制说他有洁癖，其实这真不是有洁癖，这就是个人的小小的一个雷点或者癖好。他说还有我最讨厌这个桌上有人喜欢吃生鱼片，然后他说要吃生鱼片自己回家一个人慢慢吃去，自己的筷子夹完生鱼再夹别的盘子里的菜脏死了啊！哎，我怎么办？我也很喜欢吃生鱼片，怎么办啊？但是我跟你说，我夹过那个东西，我都会擦一下，因为生鱼片就确实很多人是能够理解的。然后我上次吃饭，就是饭桌上面有生鱼片的时候，还有那个生的牛肉，就是它要涮在锅里面，我就会专门拿一个筷子涮，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牛肉哈，就是生的牛肉片涮进去，你再怎么办，你那筷子上面我觉得都还会有一点牛肉的小脂肪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他说夹菜和劝酒，一个手脏一个嘴臭。今天这个话题真是踩中了1054小五的一个雷点。然后华明定制他说了，我们都是文明人哈，千万别在细节上丢分，这个举手投足看得出素质，干净卫生，谦卑低调，以身作则，影响后代，共同建设滁州文明饭圈。你别说他讲的很对，就你别觉得他好像说的很高很大很空一样，但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你尤其是你在跟小孩吃饭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小朋友说好，因为他跟你吃饭可以不
介意，但是他以后跟别人吃饭的话，他可能就会忘记那是一个公共的场所了。其实我们中国有一段时间会讲究什么这个餐桌这个礼仪啊干嘛的，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还是有必要学的。但是呢有人说啊，在这个中国尤其在安徽吃饭，尤其是到什么这个酒桌啊干嘛的，尤其是就家里面请客宴席的时候，说小孩可以先吃先刀先弄的。其实我觉得是的，除了有一些主客位子以外，对于小朋友是比较宽容的。但是如果您家孩子已经十岁以上了，已经能够安安稳稳在那坐着吃饭了，我还是建议你还得带孩子还是要学习一点一点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看这首歌曲哈。那也看一下我们的舞狮群的大丝花小姐姐，她说了，我最讨厌那种吃一点点就说不吃了吃饱的人，我还没有吃到感觉呢对方就已经顶了，然后关键别人还说我真的我吃超多耶还要打死他们，对不对？好，我们来听歌，这首恋曲1990。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少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3: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2: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4: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0: 好的，北京时间13:02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最讨厌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吃饭了。不少听众都跟我们留言，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哈。比如说快乐至上哈，他说了，今天点播的歌刚才给你放过了，听到了哈。他说我最讨厌是和吸烟的人一起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吸二手烟。我跟你说这个我也受不了，而且现在如果你要到外面饭店的话，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吸烟了。还有你这个说出来其实我都有点不理解，他怎么边吃饭边吸烟？还是说喝完酒了之后的那个二茶或者是干嘛的就是吸烟吗？一般不太会。我一般吃饭的人要吸烟的话，我觉得可能因为真的是家里面小朋友现在多了，吸烟的人真的很少很少。我爸爸在我家如果想要吸烟的话，他都会比如说他说我要去吸个烟，然后他都会到我们家楼下去吸烟，他不会在房间里面吸烟。我问他，我说你是怎么被调教的？他说因为你妈妈觉得在家里面吸烟的话墙会黄。我觉得这很好啊，就是爸爸又可以出去转一转。因为我爸爸是属于那种有一点耐不住性子的人，他在家不可能待很长时间，很宅，不，他有空的话他就在外面走晃。我有跟你们说过吧，我们家狗狗已经14、15岁，年纪很大了，他非常喜欢散步。然后呢我爸爸就带他散，我们家就住在清流公园那边，然后就从清流公园这一圈就绕到紫薇，然后绕回来，就绕到最后我们家那个十几岁的老狗在家睡了一天一夜，不骗你们，真的睡得好久好久哈。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其他听众的留言。比如说这个我们这58群的听众哈，我们看一下这个金宇他说了，我是很讨厌喝多酒耍酒疯的人啊，这个在我这儿也完全是不可以的。然后胡真说点我呢，胡真哥酒品应该还好吧。然后这个 YMD550 他说了，我不喜欢和喝多了的胡话的人。这我手动给你逼逼一下哈，这个我觉得我能理解，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就像刚才有听众说的，就是天老大地老他就老二的那种，他喝多了就开始跟你承诺啊干嘛的啊。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抖音，就是老一辈的人脉，就是老一辈他的人脉关系，就是有的让你是不可理喻的，有的让你觉得其实非常非常的稀碎。其实这个原来是这个杨大牛哈，我们安徽芜湖的一位网红，他在节目中，他在他的那个片段当中就说到了一个他托朋友订了一个500块钱的房间，然后那个房间空调不能开，上卫生间是那种玻璃门，你懂吗？磨砂的玻璃门，很早很早，上卫生间还得上个台阶的那一种，反正就不是那种连锁酒店，一家人坐在里面两张床，开空调还要加10块钱的那种，说500块。然后呢他的家儿子就在网络上面搜索了一下，说这个网络上面才100块。然后这个他的女朋友是干酒店的，他说我搜只要76。然后就说了老一辈的这个人脉网啊，然后底下就有评论了，他说我爸爸多少年前认识了一个人，说到他们那儿看病就找他就行了，后来我们拖着他交了2次钱，最后他带到我到大厅去挂号。哎呦，我看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别厉害，他真的是很搞笑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走关系你不如就自己去更快，对不对？你说你托人托了一圈，你最后不还是去门诊了吗？然后这个薄西华也是我们58群听众，喝酒不喝多那不白喝了吗？这个就是个人的想法了，我倒真没有这么认为，我觉得就是小酒怡情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再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听众哈，还有没有，就我们50群大丝花小姐姐，他说哈，他说我还吃一点点就说饱了不吃了，还没吃到感觉呢对方就顶了。还有一种就是我的发小男的，他学过厨子，然后他最讨厌了，吃着闲着，这个没有他做的好啦，那个没有好吃的啦，这个东西在外面才卖多少钱啊，就是骗钱的，所以他压根不存在去吃什么漂亮饭，吃个酸菜鱼他都要说做的没他好吃。那我应该知道你朋友是谁了，你应该推荐给我过。他家应该是经典的做这个酸菜鱼的吧。我跟你说我还遇到过一个什么呢，就是跟我在一起吃饭的人，他是属于那种啊，我告诉你我每天吃到很多很多，然后等到吃的时候两口我饱了，你都不知道我好撑，我这个吃的真的很多。我当时心想吃了吗，开吃了吗， 然后大丝花小姐姐她说还有一种是滁州话啊，死不烂眼的啊，这是她的滁州话。她说吃什么都是冷冷的。她说我们家小孩爸爸就是，以前啊我爸烧一桌子饭，他去旁边拿瓶辣椒酱，哎，到饭上面了，我当时就翻脸了。我爸就在和稀泥说算了算了，可能是我烧的不合胃口。我懂，就是可能他这怎么说呢，不好评，就我内心有很多种想法，很想说，我就说说我吧。就我们家有朋友，有一位就是家里面老人，他是吃什么都要吃小菜，就家里面不论是什么菜，因为家我们像滁州，有一些家里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我们家是那种家里面常年会有一些辣椒酱、老干妈，还有腌的蒜头，偶尔可能还会有腌的虾酱，就是那个豆子，然后毛豆米，然后虾肉，还有一些就是那种。几个钉子那种在一起的，什么肉丁啊，这个干子呀，然后还有这个萝卜啊，胡萝卜丁啊，还有就是豆子之类的东西。我们家常常有这种酱啊，这个酱突然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他每次就是家里面不论是什么饭，他一定要把他的辣椒酱还有这些酱给拿出来。然后他自己也说了，他说对，我就是小菜命。前两天也是在外面吃饭也是的，就是这个酸黄瓜，然后就是泡菜，就是人家去吃烤肉，他专门就去吃这些配菜，但是没办法，他喜欢，他就喜欢，怎么办？你真没办法。但是像这种辣椒酱到饭上的这种，我觉得家里面辛辛苦苦就是做饭啊，而且是长辈做饭的话，你可能不喜欢吃，但你也都像真的吃两口，你可以先吃一吃，然后最后再拿辣椒酱拌点饭，我觉得都可以。你上来就拌饭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太有礼貌的那一种哈。然后他说了，这个我都能忍，因为别的菜他们都吃，关键还有去自助餐吃蛋炒饭的，我都想给他们打死，那我们俩不能去。我就还挺喜欢吃自助餐里面的蛋炒饭，你知道吗？我上次跟贤成是我们一个朋友推荐。滁州的城南有一家火锅店，他们家最好吃的就是蛋炒饭，就吃那个火锅，其实我们都已经吃的齁饱齁饱的了，你知道吗？最后我们俩也盛了一碗那个牛肉蛋炒饭啊。好，这个我觉得太好玩了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啊，还有一些互动没有跟大家读完，我们就在歌曲回来之后再和大家来说。接下来这首歌豆豆哥说的小少燕演唱的第六单元啊，好，我们来听哈。其实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我还没有说我不喜欢的，我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我不喜欢的，就刚才你们说的那些，我其实都不太喜欢。但是如果我最不喜欢的，其实是吃饭的时候别人在我这里玩手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不喜欢，就是尤其是我老公在家吃饭的时候就特别爱玩手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请你吃饭的时候把你手机放下来。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就是他在他们家也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他在这个哪里也都是这个样，但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个豆豆哥，你看一下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因为我搜了一下这个小少燕的这个叫第六单元勿忘国，应该就叫第六单元。好，我把这首歌送给你啊。我们再说回到刚才我说，其实我觉得在吃饭的时候，不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外人，你手机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的话，尽量少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总觉得，我觉得就是一种尊重。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手机就不离着他，而且他一直在玩。我说你手机放下，你不仅仅是你在吃饭，你也是给孩子在做榜样。我们家小朋友吃饭的时候，我是不给手机的，不到万不得已，在外面特别吵的话，我是不会给手机。我觉得我们吃饭讲着话，或者说安安静静的把饭吃完，这才是最基本的，就是家人的共处。我们平时都工作很忙的话，我们在一起吃饭，你还要在玩着你的手机，不跟我们交流，我就觉得很没有家的体验了。好，听这首小少燕的第六单元。
1: 好，我们上课，打开第87页。今天我们讲第六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同学们看过电视，也听过一些往事，也应该看了很多次相关的这些文字，都看没看过《亮剑》？我可是百看不厌，独立团冲了几遍，夺回了那座小县，有五人砸了手中枪，留下了一篇文章，有很多人已成了光，就传在你的家乡。可当年那份无畏，当年的那份血泪，无论去怎么描绘，都更要难胜百倍。 1931年9月18日，日本的许梦已久制造了一个借口，就像是一条疯狗咬下了这第一口，先占了整个东北，又挥刀向了华北，百万公里的山水安排了一个傀儡，其中的一支部队更加是弥天之罪，犯下的罪行之类连禽兽都会惭愧，先冰冻后再解冻，说看看人能多痛，先蒸干后再称重，说看看人有多重，那孩子刚会走路被一刀钉在原处，那分明是个孕妇被挂在那棵老树，犯下的罪名无数，最多的便是屠戮，1万人的坟墓已数不清是几处，可我们这个民族就从不懂得屈服，哪怕是丢了头颅不做那亡国之奴，有学生走上街头以血肉咬着理由，有乡亲守着山头是誓死报着国仇，大家翻到下一页别忘了这份冤孽，是他们喊着3个月就要了我们一切，当年的诸多阴影用鲜血写的一页，以血肉战了3个月来争我中华不灭，是全民族的抗争迎向了烈烈寒风，很多的英雄无声却永驻在了心中，我大抵很难讲得清产生的这份血腥，因为要讲到南京，南京是30万的平民被烧杀屠戮而淫堆成的

0: 不会洗得出。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全世界人都在看我们的这场磨难，是一次次的会战换来的血脉每一段，用地道游击反抗，把地雷铺到田上，模仿麻雀的模样反击着每次扫荡。自古时若是风起，便有人迎风而起。井冈山上300里，敢问这何时风雨？当年是敌强我弱，便不去贪那一刻。但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我红色。当敌人开始胆怯，开始了心疼流血，又企图想用分裂来掩盖这场侵略，可中华民族的信任就从不是个疑问。况且这国仇家恨已早已不必多论，脚下的这片土地有5000年的含义，对方一定会铭记当年的那份无力。因为再打个10年，哪怕再打个100年，中国人的语言还是字正腔圆。
1: 回望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人类历史的长卷上写就了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0: 世界之巅，回望着那个昨天。昨日的那场二战是全世界的磨难，今日的中华璀璨没负着长路漫漫，前方的身影无数，留下的这些脚步以鲜血铸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护。要记住这些先烈，自昨日流的鲜血都翻到最后一页，去写上一句感谢。同学们拿起纸笔，要写在你们心里昨日的那场风雨，常常想起。
1: 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啊，这是我们听众所点播的，叫做第六单元《勿忘国耻》哈，这首歌，也感谢我们的这位听众豆豆哥。如果你想点歌，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互动和留言啦。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汪。
4: 三号都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都是在25度到31度左右的浮动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相信这两天这个雨下的，让大家真的也觉得够的了。我这两天就是属于家里面的那个衣服啊，属于就是晒的就不是非常透。我那天听我们54群的一位听众的推荐，就是买了那个就是叫什么皂，我忘了，那种洗衣粉，就是家里面如果是阴干的天气就用那个特别好，那个洗衣粉好棒，应该叫壳牌吧，对吧，就是壳子的壳的那个，我觉得这个推荐太棒了。它还很便宜，一袋洗衣粉16块钱，很大一包，他要买就是买一箱买两袋嘛，非常非常经用。然后我昨天的时候，我家里面那个抹布也很油也很腻了，我把它就放在那个洗衣粉里面泡一泡，然后洗一洗，我擦出来的这个桌子也今天就是很亮堂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近日一则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的话题呢，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这一则这个地铁是在哪里呢？就是位于合肥轨道交通的3号线幸福坝站哈、这个婚姻登记点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因为站点的名称寓意非常的独特。2024年1月26号，合肥市肥西县的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入驻合肥轨道3号线幸福坝站，成为全国首个设在地铁内的婚姻登记处。据统计呢，自该登记处启动以来，这里已经累计见证了超6200对的新人登记结婚，成为了合肥最火热的领证打卡地之一。那么随着七夕佳节的临近，这个幸福站点预计再次迎来领证的高峰，全市各县市区均设有正规的婚姻地点，其实新人们可以去就近的选择，包括我们滁州市也是的哈，每个区都有哈，南桥区、琅琊区，哎，都可以哈。那么其实很多人问哈，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想领证有没有流程，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一些必须的清单，包括所需的材料。那么首先呢，双方有效身份证原件一定要这个确认一下您的证件有没有过期，但是过期了也不怕啊，临时的身份证也是照样能够领证的。还有3张2寸红底双人近期的

身免冠铜板的合影证件照。需要注意的是，若一方为再婚，需要携带离婚证或法院生效的离婚判决书、调解书。那现役军人需要提供军人的证件、部队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以及居民身份证。那么请新人一定要务必核对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有疑问的话可以去拨打各县市区的婚姻登记处了哈。那么如果说您要想预约的话，因为现在都是预约嘛，对吧？七夕向来都是领证的高峰，我们都知道8月19号就是后天了，就是我们的七夕佳节。那为了避免的长时间排队，实现即办即到，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线上的预约方式，您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皖事通 APP， 搜索结婚登记预约，选择就近的登记点，再加上您的心仪时段就可以了。当然了，预约不到号也没有关系，直接到心仪的线下登记点同样也是可以办理的哈。那么这个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哈，七夕领证人员较多，建议各位新人不妨错峰前往，只要感情深笃，每一天都是值得纪念的好日子。最后也在这里祝天下有情人啊终成眷属。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正好要进入到广告了嘛，那广告之前我们再听一听这首很简短的天下有情人。

0: 取 10% 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深。

0: 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1: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3: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好的，北京时间13:45啊，刚刚想给大家放一下《天下有情人》，谁知道这个歌前面的前奏太多了，这个30秒都完全没有送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天下有情人》，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的合唱。

好的，在这一首天下有情人的歌曲之后，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今天节目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你最讨厌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吃饭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再过两天就是情人节，我来好好想一想有什么很好的可以说这个话题哈。那今天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一案普法，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法治方面的案例。我们来关注一下购买这个保险以后生病拒赔怎么办。2017年的一月，李某在保险公司线上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基本保险金额10万元，合同约定在第二个及以后的所有保单年度中，保险金额翻倍为20万元。2025年的8月末，李某呢在体检中发现左肾占位，在之后的几天里，李某做了增强 CT 检查，被提示左肾占位，考虑肾癌可能性大。后来他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左肾部分切除术，直到2025年9月18号。

李某正式被组织病理报告确诊为透明细胞性肾细胞癌。出院之后，李某先后在2025年的9月24号、10月16号两次在医院的 APP 上申请邮寄病历资料。在收到了完整的病历之后，他在2025年10月22号向保险公司报案。这个时候呢，距离组织病理报告确诊肾癌已经过去了34天。2025年的11月21号，保险公司出具了理赔决定通知书，以李某未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的10日内通知为由，拒绝赔付20万元重大疾病保险金。李某认为自己并非故意拖延，而是需要等医院出具完整病历资料后才能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不应以此为由拒赔。双方协商未果，李某将保险公司起诉到了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我们来和大家大概关注一下法院整个的一个审理啊。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李某延迟通知保险事故是否构成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合法理由。法院查明，李某在2025年9月做手术，2025年的10月22号通知保险公司，确实呢晚于合同约定的10日内通知，但是李某对此做出了合理说明，其出院时没有完整的病历资料，医院在病理报告出具后需要经过审核归档之后才能在系统上申请邮寄，申请后还需要再次由审核方可邮寄。那么这个李某呢，系收到医院邮寄的完整病历资料之后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法院认为李某的行为不属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的情形，且其延迟通知并未致使保险公司对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保险公司也认可李某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据此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某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万元，返还确诊后多缴纳的保费2975.37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成渝金融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某已就延迟通知做出了合理说明，不存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且其提交的病历资料足以证明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未及时通知并未使保险事故难以确定，所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们如果大家平常有购买一些重疾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意外保险啊，大家一定要去理清楚里面的一些条款，及时通知这个是法定义务，那免责呢也有一定的条件。我们的保险法里面有规定，延迟通知有正当理由的，不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李某是从9月18号的时候确诊为肾癌，到10月22号正式报案，这个中间的间隔时间是34天。那么他之前跟保险公司签合同的时候有约定的啊，从确诊到报案不能够超过10天。但是呢，法院查明李某他不是故意拖延的，他需要等待医院出具完整的病理报告和病历资料之后才能申请理赔，而医院出具病理报告是需要时间的，申请邮寄病历呢也需要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了李某两次在 APP 上申请了邮寄病历，收到完整资料之后就立马的向保险公司报案了。李某的延迟通知是有合理的理由，所以不属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大家在购买保险之后，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应当尽快通知保险公司。但是如果真的因为客观原因，比如说像李某一样要等待医院出具完整的病历，要等待司法鉴定的结果等等，导致无法及时报案的，那作为消费者一定要保留好所有的病历资料和沟通记录，以备争议发生的时候作为证据来使用。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来说一说醉酒乘客的开门杀。而且呢，他打到的是一个无证的网约车，这所有的 bug 叠加在一起，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2024年的9月4号凌晨3点50分，网约车司机王某正载着4名乘客等候红灯，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乘客赵某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赵某持续地和同伴高声交谈，并且在某时刻向司机王某表达了想提前下车的要求，但是王某没有回应。之后呢，车辆因为其他的原因停下，醉酒的赵某误以为车辆已经到达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右后车门。这个时候，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重重地撞上车门。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重伤昏迷，送医院抢救之后，刘某虽然没有生命危险，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神经症样综合症，构成了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出具事故认定，本次事故中乘客赵某开车门妨碍通行承担主要责任，司机王某未尽安全驾驶义务承担次要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也承担次要责任。最终呢，因各方就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刘某将乘客赵某、司机王某、网约车平台及保险公司一并诉至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醉酒乘客赵某认为，他当时处于醉酒状态，司机没有给出回应或者是锁好车门，司机的失职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此外呢，司机王某从事3年网约车，始终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书证是网约车无证司机，而网约车平台和保险公司分别也做出了抗辩。网约车平台主张其与司机仅为服务合作关系，司机个人侵权行为和公司无关。那保险公司呢，依据保单材料抗辩，表示涉案车辆投保性质是家庭自用，司机私自的把车辆用于了网约车营运，属于单方变更车辆使用性质，违反投保约定，因此本次事故和保险公司无关。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乘客赵某在醉酒状态下未尽观察义务，贸然开启车门，这个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最为严重。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在乘客表达提前下车意愿后未及时处理，也没有采取落锁等安全措施，没有尽到对醉酒乘客的安全保障与提示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与乘客行为共同造成损害结果，属于次要直接原因。那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自身对损害结果存在过错，法院综合各方过错大小、行为原因比例，那最终划定了民事赔偿责任比例，醉酒乘客赵某承担60%，司机王某承担25%，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自行承担15%。这个其中呢还有两个关系点，一个就是网约车平台要不要负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的责任。那刚刚呢这两家都已经进行了抗辩。关于网约车平台责任，法院认定平台虽然和司机签署了服务合作协议，但是从实际运营模式来看，司机的接单、营运、客源的获取等行为高度依赖平台调度，司机不具备独立经营的自主性，双方名义上是合作关系，实质上呢是平台对司机的管理支配关系。网约车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和驾驶员资质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审核的强制性法定义务，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的相关保险。关于这个保险公司的责任，当时司机在投保的时候，他的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但是呢，他私自的把这个车辆改为了营运性质，被保险人没有通知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已在保单重要提示栏中对改变使用性质的风险予以加黑加粗提示，投保人也签字确认知晓相关约定，所以呢，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的免责范围内，但是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责任保险，具有公益保障属性，它的保障功能不因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法院的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余元，司机王某赔偿2.6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那其实中间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相关的提醒，尤其是您在去给车辆投保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一下您的投保资质到底是家用还是营运性质。如果你擅自的把你的这个车辆啊改成了营运性质，但是没有通知保险公司，那最终这个一旦发生一些事故承担责任的时候，保险公司它其实是可以去规避的。好，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7: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20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8: 8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8月游览雅趣。

0: 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
0: 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关注一起冒充现役军人的婚恋的这个诈骗的案件。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山东青岛的李沧公安分局成功侦破一起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件。涉案嫌疑人宋某假冒军人身份，打造优质婚恋形象，假借恋爱之名实施诈骗，让十多名的女性深陷骗局。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情的详细经过。前一段时间呢，李沧公安分局民警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线索，有一名网友频繁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身着制式军装的个人视频，刻意塑造现役军人形象，试图打造正直稳重、条件优越的人设。那么民警呢，在细致核查之后发现，这个账号发布的内容前后矛盾，漏洞百出，诸多细节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疑似不法分子假冒军人身份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在确认其招摇撞骗的犯罪事实之后，民警制定了抓捕方案，于2026年8月3号在某宾馆之内将宋某抓获，现场查获了制式军服3套，缴获作案工具若干。到案之后，犯罪嫌疑人宋某对其假冒军人身份、虚构婚恋事实、招摇撞骗的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那经过公安机关查实，嫌疑人宋某从未有过军旅服役的经历，长期没有固定职业，且身负大额债务，为了快速清偿欠款，满足个人奢靡的挥霍需求，宋某蓄意策划了系列诈骗方案，通过非法渠道购置全套军用制式装备，模仿军人的外在形象，同时他的运营社交短视频账号都在虚构优质军官履历，也塑造了顾家踏实、靠谱上进的一个完美人设，极具迷惑性。依托着大众对军人群体的天然信任和好感，宋某将渴望安稳生活的单身女性列为诈骗目标。他在社交平台主动的搭讪示好，快速拉近情感距离，顺势确立恋爱关系。那为了打消受害者的戒备心理，宋某呢在线下赴约的时候也是穿着这种假军装或者是假训练服，频频许下婚恋承诺，进一步博取对方的深度信任。在完全获取受害者信任之后，宋某随即露出了真面目，编造各类虚假理由，层层诱导受害者转账汇款，持续索要钱财，实施诈骗。经过调查，一共有十多名女性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一旦受害者产生怀疑，宋某呢便以冷处理或者是失联等方式脱身，刻意规避追责。目前，宋某因涉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警方特别

也提醒，网络交友虚实难辨，风险极高，不法分子精准利用大众的婚恋心理，精心包装优质人设，伪造特殊职业身份，层层设套，实施诈骗。那网上交友呢，务必要保持清醒理智，切勿被这些虚假的人设和甜言蜜语蒙蔽双眼，杜绝盲目轻信。咱们在这个婚恋交往过程当中，无论对方以任何理由提出借钱、转账、代付等金钱要求，务必立刻提高警惕，坚决杜绝一切资金往来。如果需要核实对方军人、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我们必须要通过官方的正规渠道核验查证，千万不要仅凭着军装的照片、口头自述或者是社交动态片面的判定真伪。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可疑的诈骗线索，或者是不慎遭遇诈骗，遭受财产损失，务必及时完整留存好证据材料，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成语普法，流言蜚语。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流言蜚语这个成语出自《礼记》《如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和《史记》《魏齐武安侯，南有蜚语，为恶言闻上》，原指没有根据的话，现在多指在别人背后散布的污蔑、重伤的言语。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人做出编造、传播流言蜚语、重伤他人的行为。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侵害他人名誉权的，应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民事侵权责任。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应尊重他人的权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贾乐恒申请出战。
2: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
2: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介绍有关于防汛方面的有关知识。我们欢迎刘主任先和大家做个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滁州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指挥中心副主任刘仁峰。
3: 请您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的法定汛期是什么时间。
4: 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五章第29条规定，本省汛期为5月1日至9月30日。该办法自1999年8月1日由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先后经过2004年6月26日、2010年8月21日、2013年8月2日、2015年3月26日、2018年3月30日、2020年3月25日等6次修正。
3: 那我们的防洪工作的原则是什么呢？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防洪工作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原则。一是洪水成因复杂，涉及地理、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泛滥后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多方面的，防洪工作既要预防也要治理，预防更为重要。
3: 在日常的防汛工作中，单位或者个人有没有义务参加防汛抗洪工作呢？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和依法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我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益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我国防洪工程设施是基础性公共设施，绝大多数是公共财产，任何公民和单位都有义务爱护和保护防洪工程设施。履行参加防洪抗洪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参加对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设施巡查防守，参加抢运物资、石料、堵漏、清障等水库、闸坝和其他水工程设施运用，要服从防洪调度。
3: 那如果发现有人在河道里建设工程设施，导致河道发生拥水、阻水等现象，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处理呢？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对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根据防洪标准，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这是一条硬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改建或者拆除涌水、阻水严重的桥梁、引道、码头和其他跨河工程设施，是为了清除河道阻碍物，保障行洪畅通。这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采取的强制性行政措施。
3: 好的，每年夏天下雨的时候，电视新闻里会经常出现防洪区、蓄滞洪区等等，我们这些区域是如何划分的？划分的依据又是什么的？请刘主任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章第29条规定，防洪区是指洪水泛滥可能淹及的地区，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

0: 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将防洪区划分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其中洪泛区是指防洪区中尚无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蓄滞洪区是指河堤背水面以外临时蓄存洪水的低洼地区及湖泊等，是江河防洪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与洪泛区不同，蓄滞洪区主要特点是人为控制和使用，防洪保护区是指防洪区中受到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防洪区划定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防洪能力提高和改变，但是防洪区一经划定应当严格执行，针对防洪区不同要求和实际情况依法做好防洪工作，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了有关于防汛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率的明绿一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全椒曼岭蕉岭风景线，那么不少本地朋友呢还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的走一趟。今天咱们沿着这条51公里的山间廊道，一同走进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全椒段。全椒曼岭是整条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七大段落之一，2021年9月22日正式全线贯通，主线全长51公里，起点设在沪陕高速大树出口，道路由南向北延伸，依次穿过大树、马场、六镇、石沛四个乡镇，串联起36个村民组、4个美丽乡村，沿线布局16处景观节点。在2024年，蕉岭风景线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蕉旅融合发展示范案例，同样它也是长三角热门自驾骑行的精品线路。很多听众好奇江淮分水岭究竟是什么地理概念，简单来说，这条横贯皖东的丘陵山岭是江淮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天然分界线，落在山岭南侧的雨水最终汇入长江，山岭北侧的水流则流向淮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全椒西部连绵起伏的丘陵风光。按照官方规划，整条蕉岭风景线分为三大主题段落：龙山岭脊体验段、生态田园乐活段、自然山水养心段，一路风景层层递进，风光各有韵味。我们从南线起点大树出发，首先进入龙山岭脊体验段，驶入风景道，很快就能发现地标性的彩虹彩绘路面，沿着山路盘旋上行，抵达龙山主峰娘娘顶。官方测绘数据显示，娘娘顶海拔289.6米，也是这条线路绝佳的观景制高点。站在观景平台放眼远眺，连绵林海铺展向远方，山间风力发电机缓缓转动，田野村落错落铺在丘陵之间，皖东丘陵独有的层次感一览无余。龙山人文底蕴深厚，相传南朝梁武帝曾经游历此地，山中留存饮马泉古迹，泉水常年流淌，自古至今都是路人歇脚取水之地。山林中坐落龙山寺，古名宝公庵，历史悠久，古木参天，环境清幽。龙山脚下建有小镇客厅，展厅集中展销全椒本地特产，碧根果、雏菊、葛根系列农产品都是这片山岭孕育出的物产。沿线专门打造了一条5公里的龙山山脊彩绘公路，也是摄影爱好者喜爱的打卡点位。继续沿着蕉岭风景线向北行驶，我们进入第二段生态田园乐活段。这片区域地势相对平缓，大片田园果园分布在道路两侧，沿线布局悠然自得采摘园、龙山石斛基地、蓝莓花园，一年四季景致各不相同。春日山花漫坡，夏季瓜果成熟，秋日稻田铺金。线路上网红打卡点爱情大道位于六镇镇柴岗村、周洼新村，属于十里长山道路北段，总长恰好1314米，谐音一生一世，因此得名。道路两侧高大水杉成林，不少情侣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拍照打卡。平整开阔的田园道路也非常适合骑行漫游，每年完美山水骑行赛多次把这里选为赛道。穿过田园地带，道路继续向西北延伸，来到整条风景线北段，也就是自然山水养心段，这也是全线山水风光的精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深山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林木茂盛，负氧离子充沛，千年古刹深山寺藏于林海深处，始建于唐代，唐代诗人韦应物在除任职时写下寄全椒山中道士，诗歌描绘的正是深山一带清幽意境。明代吴敬梓常年游历全椒山水，深山也留下了他的足迹。继续前行，风景道直通碧云湖，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黄栗树水库。碧云湖水域面积16.5平方公里，位于安徽省十大水库，作家叶欣游览此地被湖光山色打动，取名碧云湖。一汪碧水镶嵌在群山之间，水质优良，也是全椒重要的饮用水源地。
湖畔的黄栗树村有着皖东小徽州的美誉，先后评获中国十大最美乡村，民居依山傍水，村落风貌古朴雅致，登上炮楼山公园观景台可以俯瞰完整碧云湖全景，傍晚落日铺洒湖面，水天一色，景色治愈。一条优秀的风景道不只有山水风光，更承载着红色记忆。蕉岭风景线沿线坐落着周家港烈士陵园，1939年底著名的周家港战斗就在这片群山打响，是皖东抗战史上关键一战。穿行山岭欣赏自然风光之余，不少游客会专程来到陵园回望烽火岁月，绿水青山和红色文脉在这里自然相融。出门游玩，地道乡土美食自然不能错过。整条蕉岭风景线贯穿全蕉西部山乡，沿线农家乐选择丰富，除了家喻户晓的马场羊肉面，碧云湖鱼头汤值得一试，取自库区原生态水域，熬煮之后汤色奶白，鲜味十足。食配马场沿线还能吃到管坝牛肉、山区土鸡、各类山野菜。游玩结束还可以带上苏沪牌、雏菊、本地碧根果，把山岭风味带回家。遇上晴好周末，不妨约上家人朋友驱车驶入这条彩虹公路，打开车窗迎接岭上清风，看层叠山峦遍野青绿，沉浸式感受江淮分水岭独有的山水诗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滁州市全椒县城东，有一座以太平命名的古城——太平古城，它因太平文化而得名，是全椒千年文脉的重要载体。这里不仅有传承2000年的走太平民俗，更有近年来惊艳亮相的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城，感受一城一景的诗意，触摸千年文脉的余温。太平古城位于全椒县城东，占地面积约300亩，是一处以明清建筑风格为主的文旅综合体。古城以全椒千年历史文化为背景，集观光游览、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特色商业于一体，是了解全椒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全椒的太平文化源远流长，每年农历正月16，全椒人有走太平的习俗。这一天，全城百姓扶老携幼走上太平桥，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这一习俗始于东汉，距今已有2000年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民俗活动之一，被誉为中华民俗活化石。太平古城正是以太平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古城内建有太平广场、太平桥、太平阁等标志性建筑。太平桥是一座仿古石拱桥，横跨在湘河之上，

桥身雕花精美，桥头立有石狮，每逢节日桥上张灯结彩，游人如织，重现了走太平的热闹场景。太平阁是古城的制高点，高约30米，登阁可俯瞰全城。阁内供奉着太平神像，是当地百姓祈福的地方。每年农历正月16，这里都会举行隆重的祈福仪式，场面蔚为壮观。让太平古城焕发新生的是近年来推出的核心演绎，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演出在景区内的太平剧院上演。随着机械运转的低沉轰鸣，全球首创的 3D 移动巨轮观众席缓缓启动，约1000平方米的全息矩阵冰屏瞬间点亮，水雾升腾，光影流转，威亚凌空，百吨水特效奔涌而至。这一刻，满场观众仿佛置身于乘风破浪的巨轮之上，亲历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舞台上走太平，醉翁莫忆，大明风华，赤血忠勇，锦绣太平，五大篇章依次展开。从东汉全椒百姓走太平那朴素而执着的祈愿，到欧阳修笔下与民同乐的山水清音，从大明王朝开太平那气吞山河的豪迈，到抗战烽火中守太平那血沃热土的忠勇，演出将皖东大地2000年的风雨温度守望娓娓道来。全球首创的 3D 移动巨轮座位席，让观众置身于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甲板上，亲历下西洋的壮阔征程，非遗表演、高空杂技、创新科技，震撼舞美，构建出一个虚实交错、古今叠映的沉浸式戏剧幻境。正如一位游客所说，座位真的在摇晃，就像坐在乘风破浪的巨轮上，完全分不清是舞台在动还是我们在动。如今的锦绣太平景区远不止一场演出，景区内五大主题区域同步开放，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沉浸式体验。儒林街区内王冕兽画互动体验，让游客亲手接过墨宝。摩登时代街区换装打卡的游客们穿梭在十里洋场的复古风情中。糖果世界，孩子们沉浸在蜜蜂姐姐奇遇记的童话故事里。走出主秀剧场，外场街区同样好戏连台，花车巡游、摩登派对、朋克音乐会、糖果派对、机甲互动、篝火狂欢等数十场沉浸式互动演绎轮番上演，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的需求。夜幕降临，山水舞台前的广场人头攒动，一束束烟花呼啸着冲向天空，穿过古建筑的飞檐在空中炸开，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定格着转瞬即逝的美好。自2026年春节期间开园以来，锦绣太平景区迅速成为爆款文旅地标，整个春节假期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创造了县域旅游演绎新纪录。锦绣太平为全椒成功引流，为滁州强势圈粉，话题来滁州过锦绣太平年登顶抖音同城热搜榜第一，景区在多个 OTA 热门榜单中位居 Top 1。 曾经走太平的千年民俗，如今升华为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的时代消费新场景。作为全椒的文化地标，太平古城自然少不了吴敬梓元素。古城内建有吴敬梓文化馆，展示吴敬梓生平事迹和《儒林外史》的创作历程，馆内还设有《儒林外史》主题展区，通过场景复原、多媒体演示等方式，生动再现了《儒林外史》中的经典场景。古城内还有一条儒林街，街道两侧的店铺以《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命名，如范进书屋、严监生茶楼、马二先生酒馆等等，充满了文学趣味。走太平，齐安康，赏锦绣太平，品千年风华。当传承2000年的非遗民俗与震撼人心的沉浸式演绎相遇，走太平从此不止于一条桥、一个节庆，更是一场可感可知的文化盛宴。如果你也想亲身体验，那就来到全椒太平古城吧。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防溢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着各位走进全椒县的六镇镇，探访一处千年古刹三塔寺。说到全椒的历史古迹，大家熟悉的吴敬梓，熟悉的太平古城，熟悉的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但藏在六镇镇的三塔寺，很多本地人路过却未必知道它的分量。它是全椒现存为数不多有明确官方史料可考的隋代古寺，也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静古朴，底蕴厚重。三塔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公元605年到618年，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初名龙兴寺，唐朝时期进行扩建，北宋至平二年赐名三塔寺，因寺内建有三座佛塔而得名。此后三塔寺这个名称沿用至今，这是官方明确记载的名称由来，没有民间野史传说，史料可查。1400多年间，三塔寺历经朝代更迭，战火损毁，多次修缮重建，唐代扩建殿堂，增置佛像，宋元明清历代均有重修，清咸丰年间遭兵险，大部分建筑被毁，民国时期部分殿宇留存。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级文旅文物部门保护下，逐步修缮恢复格局，现为全椒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很多朋友好奇，隋代建寺为什么叫三塔寺，三座塔到底是什么来头？依据官方文物普查资料，北宋赐名时，寺内建有三座方形密檐式砖塔，呈品字形分布，是当时江淮地区典型的佛塔形制。历经战乱、风雨侵蚀，原塔主体损毁，现存塔基残垣以及相关遗址均被纳入文保范围，禁止随意破坏。这三座塔是三塔寺的核心标志，也是它能成为千年古刹最硬核的历史物证。走进三塔寺现场，咱们可以看到建筑格局，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厢房、禅院依次排布，殿宇为徽派传统风格，青砖灰瓦，飞檐翘角，与江淮古寺规制完全吻合。寺内有多株百年古树、古柏、古银杏，枝繁叶茂，与殿宇相应，清幽静谧，没有商业化喧嚣，保留着最本真的禅院氛围。三塔寺是古代全椒西南片区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也是江淮地区佛教传播的重要节点，历代文人墨客、乡贤官吏途经此地多有题咏，相关诗文收录在全椒县志艺文志中，是全椒地域文化、宗教文化、古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塔寺位于全椒县六镇镇三塔村，紧邻乡道，导航直接搜索全椒三塔寺即可到达，县城自驾约25分钟，路况良好。开放时间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的6点钟免费对外开放。很多朋友喜欢去神山碧云湖，其实六镇这条线可以串联起来，城区出发先到三塔寺感受千年禅意，再顺路游览六镇镇乡村风光，周边田园开阔，空气清新，特别适合周末短途出游静心散心。一座隋代古寺，三座千年古塔，历经1400多年风雨，静静守在全椒乡野。在这里也给本地和外地的听众朋友推荐一条精品的游览路线，大家可以先在县城探访吴敬梓故居纪念馆，品读儒林文脉，感受儒林外史的文学底蕴，再一路向西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在青山林海中寻访神山寺。

沉浸式享受山林禅意，最后来到六镇镇的三塔寺，触摸隋代古刹的历史余温。一条路线串联起全椒的书香、山水、禅韵，一步一景皆是千年底蕴。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全椒历史的见证者，是江淮古建文化的活标本。如果大家想远离喧嚣，寻古静心，不妨抽个时间走进三塔寺，在晨钟暮鼓、古木青砖之间，感受全椒沉淀千年的文化底蕴。来到六镇镇，大家不要忘了啊，当地也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去搜索打卡一下。东王烧饼，位置呢在六镇东王街道。传统的手工烧饼，炭火烘烤，外皮酥脆，内馅咸香，有这个芝麻还有葱花，本地早点的代表。除此之外，当地的泥鳅挂面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也是全椒经典土菜。清水静养的泥鳅，红烧入味，汤浓肉嫩，配上手工挂面，鲜辣开胃。这是来到六镇农家乐必点的菜，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花西湖甲鱼以及生态桂鱼，配上田园时蔬，把山水禅意、书香底蕴都吃进烟火的滋味里。

今天想带大家走进我们滁州的全椒县，去了解一段有关于梁武帝和惠姑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这段爱情故事也就是我们全椒县龙山的景点娘娘顶这个名字的由来。相传在西晋末年， 全椒县废，乔治南乔州与县城北二里隐村。南朝齐时，萧绎任南乔太守，其弟萧衍随兄至全椒。萧衍少年英俊，聪明好学，勇武又有谋略，常登风景秀丽之清明山，爱其群山环抱，古木参天，翠竹萧萧，云烟霏霏，于是选择幽静之地以茅屋庵 安心读书。庵内有尼，名曰惠姑，芳龄18，年轻貌美，妩媚多姿，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因不服强迫婚事，一气之下来到清明山做了尼姑。惠姑心地善良，常为萧衍端茶送水，久之两人互生情愫，定下海誓山盟。 惠姑为萧衍将有人王之分，萧衍誓曰他日若有见作之分，定迎惠姑为正宫。南朝齐建武5年，萧衍任雍州刺史，因其主杀其兄萧绎，萧衍起兵反齐，由襄阳率水陆之师沿江而下，一举政客建康，灭齐称帝，改国号梁。国运日隆， 梁武帝萧衍日夜思念惠姑，于是携神僧宝智前往全椒清明山，欲迎娶惠姑做正宫娘娘。孰料泥庵已匹，惠姑已永辞人世。梁武帝悲痛不已，命神僧宝智擢西于清明山，拨赴重金于此山最高峰建娘娘庙，内塑惠姑坐像，遥望江南，永祀千秋， 并亲笔题写了庙名。从此此山更名为龙山，此峰得名为娘娘顶，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此乡巴陵的百姓慕名常到娘娘庙敬香，香火比龙山寺更盛。山顶有15层宝塔，入其门原梯盘旋而上，不觉间已登顶。时值初秋， 天色澄碧，极目远眺，山上树木葱茏，树叶五色斑斓，绿水青山环绕，景色清幽，山峰阵阵，树木摇曳生姿。现在的龙山景区因为秀丽的自然景观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江淮分水岭全椒县蕉岭风景线的重要景点， 也是我们滁州人工作之余的休憩放松场所和慕名前来的游客的打卡地。

0: 不谈酿造口粮者，原汁原味果者，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坐落于皖东大地、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全椒县。这里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乡，既有深厚的人文古韵，更藏着让人念念不忘的舌尖美味。接下来让我们循着烟火气息解锁全椒经典美食，品味藏在菜品里的乡土情怀和文化底蕴。说起全椒美食，不得不提承载着儒林文化的儒林宴，它可是全椒美食的金字招牌，更是安徽十大主题名宴之一。这份宴席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为灵感源头，由徽菜大师深挖出书中近100个酒席场景，融合全椒本土乡土风味打造而成，整整38道菜品，将徽菜的醇厚与淮扬菜的清雅完美交融。儒林宴讲究咸鲜微辣，本味至上，烹饪以烧炖为主，烟蒸为辅，坚持选用当地原生态食材，山区散养的家禽，碧云湖鲜活的水产，农家自制的腌腊干货，经过慢火微炖、荷叶蒸制的古法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鲜美，像荷香六珍、书香乳鸽、古法围猪蹄等招牌菜，从菜名到摆盘都透着文人雅趣，餐具也多以书卷、荷叶为造型，让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仿佛穿越回清代，感受儒林雅客的诗酒风雅。一席儒林宴，吃的是美食，品的更是全椒独有的文化底蕴，是每一位来到全椒的食客绝不能错过的味觉盛宴。

感受完人文雅致的儒林宴，我们再来尝尝全椒街头巷尾藏着百年风味的特色荤菜。每一道菜都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省级非遗美食管坝牛肉。作为全椒经典的清真佳肴，管坝牛肉已经传承了百年，选材格外严苛，只选用优质黄牛，搭配丁香、桂皮、八角等十余种天然香料，放入百年老卤中文火慢炖。卤制好的牛肉纹理清晰，色泽透亮，切上一盘端上桌，卤香瞬间弥漫开来，入口酥烂却不失嚼劲，咸香醇厚的味道在舌尖散开，香料的香气与牛肉的本味相得益彰，没有一丝腥膻。不管是做冷盘下酒，还是切成薄片拌在面里，都是极致的美味。全椒的特色小吃与面食更是藏着最治愈的市井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首先要安利的是火遍皖东的马场羊肉面。马场羊肉面的美味全靠羊、面、柴、锅、酱五大秘方，选用马场山区散养的山羊，肉质肥美鲜嫩，连皮带肉熬成白汁羊肉羹，再冻成鲜香浓郁的羊羔，面条用本地的手工挂面，劲道爽滑，搭配秘制酱料，用土窑面波力炭细火慢慢微煮，出锅后放上几片鲜嫩的香菜、菠菜，再加点香脆的锅巴，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就完成了。汤汁奶白醇厚，鲜而不膻，羊肉软烂入味，面条吸满了羊汤的鲜香，喝一口汤，吃一口面，从舌尖暖到心底，驱寒保暖，让人回味无穷。老全椒都说，到全椒不吃马场羊肉面，就算白来一趟。要说全椒最具古韵的小吃，那一定是马场酥户排。这道滁州市非遗小吃背后还有着一段故事。相传它是明代全椒籍兵部尚书岳韶凤所创，因外形酷似古代大臣上朝用的户牌而得名。酥户牌以面粉、鹅油或鸭油、熟芝麻为主要原料，经过多道传统工序手工制作，烘烤后的酥户牌最大的特点就是酥脆，刚出炉时芝麻香、油脂香扑面而来，拿在手上轻轻一碰都可能碎掉，入口即化。酥脆中带着淡淡的甜味，香而不腻，它不仅是当地人喝茶时的绝佳点心，更是走亲访友的特色礼品，口感清爽，尤其适合老人食用，一口酥香竟是传承百年的老味道。全椒人的清晨总是被一碗碗家常美味唤醒，全椒肉丝面是街头早餐店的顶流，手工制作的面条劲道，铺上满满一层鲜嫩的肉丝，淋上鲜香的汤汁，很多人都会搭配一个炸鸡蛋，酥脆的鸡蛋吸满面汤，一口下去汤汁鲜香，面条爽滑，肉丝鲜嫩，简单一碗就能填满空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逛在老城街巷里买上一份，就能感受最朴实的全椒烟火。全椒的家常美味从来都是藏着最地道的乡土风味，泥鳅挂面就是全椒人餐桌上经典的家常菜。这道菜的灵魂是手工挂面搭配鲜活的泥鳅，先将泥鳅处理干净，煮出浓郁的红汤，再下入挂面煮制，煮好后汤浓味鲜，泥鳅肉质细嫩，挂面劲道爽滑，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汤汁，风味独特，是全椒人代代相传的家常味道，简单的食材却做出了让人难忘的家乡滋味。到了盛夏，全椒的赤镇龙虾绝对是餐桌的主角。作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全椒小龙虾生长在优质稻田水域，喝着干净的水源，吃着天然饵料，个头大，肉质饱满 Q 弹，蒜蓉、香辣、清蒸等多种做法，每一种都能解锁不同的美味。蒜蓉龙虾蒜香浓郁，香辣龙虾过瘾解馋，清蒸龙虾则完美保留虾肉的鲜甜，剥开虾壳蘸上秘制酱料，一口下去鲜爽十足。每到龙虾季，全椒的街头巷尾都弥漫着龙虾的香气，成为食客们追捧的舌尖狂欢。从蕴含儒林文化的精致宴席到传

成百年的非遗荤菜，从暖胃暖心的特色面食到酥脆香甜的古韵小吃，全椒的每一道美食都融合了皖东大地的水土灵气，藏着全椒人的生活烟火与文化传承。这里的美食没有繁复浮夸的修饰，却用最质朴的食材、最传统的工艺做出了最动人的味道，既有文人雅士的风雅，又有市井街头的烟火，每一口都是乡愁，每一味都是传承。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自来到全椒，走一走太平古城，逛一逛儒林故里，亲口尝一尝这些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感受这座古城独有的舌尖魅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于湖畔和世间万物。

0: 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8: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9: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0: 我是寂静。
9: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10: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提醒，参与到更多我们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昨天淮河以南出现了分散性阵雨，其中的江南局部地区大雨到暴雨，有15个站大雨，3个站暴雨，最大的是休宁卫桥 63.3 毫米，最大雨强休宁卫桥51毫米每小时。
2: 那么未来的10天，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2号的前后，我省将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
1: 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来关注一下这个气温方面哈。24号之前的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25号到26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再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具体情况，18号江北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雨。20到24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到26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未来一周多雷阵雨的天气，需要防范局地的对流性天气。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更多的交管动态。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宣城段二期工程项目特许经营方案已于2026年8月获省发展改革委审核通过，拟于近期开展特许经营者招标。
2: 那么项目的名称叫做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宣城段的二期工程，属于高速公路，建设地点是位于宣城市的宣州区芜湖市的湾仔区。
1: 项目路线起自宣城市宣州区黎桥镇南侧 S03 宁宣高速与 S24 合杭高速宣城段的一期交叉处，向西北方向布线，设置隧道穿越山体后，经宣州区水阳镇穿越金宝围跨球宫。

0: 河失后止于宣城芜湖市界北侧，瞬间 S24 杭河高速芜湖至马鞍山段全长约30.62公里。
1: 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34.5米，全线设特大桥3座、大桥3座、中隧道1座，设水洋服务型互通立交1处、匝道收费站1处。
0: 项目估算总投资65.67亿元，那么已经获得了省发展改革委的审核通过，拟于近期开展特许经营者招标，预计是2026年开工，建设工期是3年的时间。
1: S24杭河高速是连接杭州与合肥的重要联络线，宣城段的一期工程是起自于广德市东侧皖浙交界处，顺接浙江河温高速，经过界牌枢纽北上进入广德北环高速，再穿越郎溪、宣州两地，最终接入 S24 杭河高速宣城段二期工程的起点。
0: 那目前呢，该项目也正在加快建设当中。8月15号，筹码高铁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雄姿出展。目前呢，筹码高铁金台验收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即将转入到联调联试的关键环节。筹码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通道，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构建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近日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为增强合肥交通对外快速转换疏解，进一步加强城市空间联系纽带，近年来相关部门组织对合肥绕城高速互通立交重新布局，新增互通，并对部分交通量较大的互通陆续进行改扩建。其中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目前正在进行招标。
1: 根据规划， G4001 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的互通立交工程位于绕城高速与魏武路交叉口处，该工程采用 A 型的单喇叭互通立交方案，匝道下穿了绕城高速，与魏武路组成了菱形立交，新建了 A、B、C、D、E 5个匝道和1个收费站及收费管理区，以及配套附属工程，即4001绕城高速变速车道同步加宽改造。
0: 本次招标分为了1个标段，主要内容包括了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施工图勘察设计工作和工程施工任务。工程初步设计计划是工期24个月，计划开工日期拟定为2026年下半年，具体建设时间以最终开工日为准。
1: 该工程建成通行之后，可以缓解合肥北部区域及周边已建的互通及城市道路交通压力，对改善市民的交通出行条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互通布局，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位列农村公路交流序列首位，彰显我市4号农村路建设及交旅融合发展标志性成效。
1: 滁州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的天长段又叫99爱情公路，全长58.5公里，起于继345兰安县天长市的交界处，止于天长市经济镇和陆河区的皖苏交界处。
0: 这段路呢，是江淮分水岭全域风景道的核心东段，也是皖东连通江苏的网红自驾骑行廊道。它串联起釜山三 A 级旅游度假区、川桥水库、万亩茶园、芦花迷宫、暗情隧道、杨杰将军墓、678乡愁记忆馆等生态水景、田园风光与人文古迹，沿线配套农家乐、精品民宿、公路驿站、露营、骑行步道等多元文化文旅设施，铺就一条集生态观光、乡村休闲、历史园学于一体的浪漫富民公路和风景廊道。
1: 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展示交流活动，将会择优从全国入选名单中选取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验推广和行业交流， 我市的农村公路江淮分水岭国家风景道天长段项目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建设的优秀案例，将为加快交通强国建设贡献安徽智慧、滁州智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呢，淮蚌高铁全线送电，开启接驻网热华试验，离开通运营又进一步。那么这条高铁将会新建四座车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首先呢是固镇南站，这座车站的站房建筑面积为8000平方米，以汉兴之地胜利之城为设计理念，站房造型融入了汉代独特的建筑阙台元素，墙体屋檐和红色的阙台共同构成了一个向上的 V 型动态，既呼应了汉兴之地的历史渊源，又寓意胜利之城的时代内涵。建筑风格兼容南北特色，庄重雄浑而不失灵动，在传承汉风大气豪壮的基础上，以简约舒展的形态舒展了新时代高铁站房的现代气息。
0: 那么双堆集站呢，这个车站的站房建筑面积是6000平方米，以盛世双堆国之脊梁为设计理念，站房外立面取意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役的革命胜利意象，两侧倾斜的墙体犹如山石根基稳健扎实，敦厚的石材幕墙如革命的丰碑，檐口的花纹细节形如国之脊梁，两侧的立柱代表淮海战役作战的两大野军战军，建筑立面呢运用的是整齐划一的线条，通过阵列组成建筑杆件，寓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众志成城的成果，墙面水平构建运化率的排列犹如红旗招展，振奋人心，站房整体造型庄重大气，彰显出这片红色沃土在新时代下的精神风貌与发展新韵。
1: 那么宿州西站的站房建筑面积大约15000平方米，设计理念是来自于宿州地标彭城雕塑，整体造型如展翅的雄鹰，寓意着宿州端庄大气开放包容的皖北门户形象。站房屋盖采用了悬挑结构，覆盖洛克平台，流线型的挑檐象征蓄势待发的鹰翼，呼应了宿州人鹏程万里的美好愿景。
0: 淮北西站的站房建筑面积达到了21991平方米，以山水相融腾飞淮北为设计理念，站房巧妙融合了山的刚毅与水的柔美，整体造型舒展大气，两翼如大鹏展翅，寓意淮北城市腾飞发展的蓬勃势头。正立面采用钻石造型玻璃幕墙，由112块三角形玻璃拼接而成，其菱形单元体设计灵感源自煤炭晶体结构，呼应淮北从传统能源城市向现代山水城市的转型，彰显新时代高铁站的科技感与未来视野。
1: 淮蚌高铁是地处皖北平原，线路起于淮萧联络线淮北北站，向南经过淮北宿州蚌埠三市，终于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蚌埠南六座车站，其中淮北北站和蚌埠南站为既有车站，其他为新建车站。
0: 那么淮蚌高铁开通运营后呢，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城际快速铁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城市群与合肥都市圈深度融合，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这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4: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6: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7: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的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独河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广大的车主们注意了，今年11月开始呢，去加油站加油将会实现交易及开票。
2: 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
1: 那么什么是交易及开票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根据该公告哈，交易及开票呢，指的是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呢，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2: 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

0: 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1: 场景之一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过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之后，由乐启平台自动开具发票。
0: 比如说，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F 加油之后，通过某支付平台扫一扫功能支付了加油款200元之后，联用平台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包含油品、加油数量、单价和支付金额200元，自动生成一张增值税的普通发票。甲可以自行预设置发票抬头，没有设置的发票抬头默认为个人。
1: 场景之二就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后呢，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互联网平台将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方为加油站的发票。
0: 例如，自然人甲在某互联网平台 X 查找到了加油站 G， 加油完成之后，通过互联网平台 X 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支付完成后，互联网平台自动生成了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G，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
1: 场景三，购买方在加油站充值办理加油卡，加油时从加油卡中自动化减金额，购买方可以选择在充值时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在加油时开具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者仅能选择其中的一种。
0: 例如，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H 充值了1000元办理加油卡，并且使用这个加油卡加油了200元，甲可以选择就充值金额开具发票，系统根据交易信息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H， 价税合计栏次为1000元的不征税普通发票，本次及后续使用加油卡加油则不再开具发票。
1: 还有再比如呢，这个自然人甲在加油站 H 充值1000元办理加油卡，并使用加油卡加油200元，甲选择每次加油时开具发票，则本次充值不开具发票，系统呢将会对这1000元充值予以标记，根据本次加油的交易信息，这个自动的来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H，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后续将会根据加油金额逐笔开具普通发票，直至将充值金额充减为零。
0: 第四种场景呢，是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通过现金、赊销、对公转账等方式完成交易，应当根据实际交易数据，由加油站通过乐启平台向购买方开具发票。
1: 比如单位乙在加油站 G乐启自用加油，用现金支付200元加油款，加油完成之后呢，系统将会自动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G， 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
0: 再例如，单位乙在加油站 K 乐启联用加油，用现金支付了200元的加油款，加油完成之后，加油站 K 需要通过人工补录支付信息等方式，在乐启联用平台生成销售方栏次为加油站 K， 税价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
1: 长期以来呢，消费者加油开普票就是开票呢，普遍都存在着每次均需要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等问题。
0: 那么，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推广交易及开票模式可以深度绑定加油交易全流程，消费者完成加油支付后，自动生成发票并直接推送至消费者，可杜绝加油站拒开票、漏开票、错开票行为。
1: 交易及开票新模式呢，是打通了系统间数据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减少了加油站人员的工作量。
0: 公告还要求，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当于2026年11月1日前实现开票、交易及开票，如果未如期实现，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1: 公告强调呢，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究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0: 消防车通道内停放了多辆私家车，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哈？那么这些案例我们将会告诉你有多危险。
1: 在2026年2月，江西省萍乡市一小区住宅发生火灾，消防车抵达小区入口之后，发现5辆私家车违规占用了消防车通道，彻底阻挡了救援车辆直达起火楼栋。危机时刻，消防员放弃了车辆进场，全员携带装备徒步冲刺上楼，紧急排查搜救，成功疏散4名被困群众，扑灭明火。事后5名违停车主被各罚款200元。
0: 好，这个还有一例呢，是发生在2025年6月份，广东中山一废品收购站突然引发了火灾，现场有私家车占用消防车的通道，因为火势紧急，周边群众主动合力将违停车辆推开，让消防车顺利通过。涉事停放车辆严重妨碍消防车辆通行，有关部门已经依法严肃追究车主的责任。
1: 在2024年7月，湖南湘潭一位老人被困火场，消防员接警之后立即出动，然而就在进入小区时，3辆违规停放在消防通道上的私家车严重阻碍了消防车的通行，消防员不得不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强行通过被占用的通道。虽然救援及时，老人成功获救，但是起火的客厅被严重烧毁了。
0: 那还有这个，我们提醒大家哈，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是否违法？那如何违法又该如何处理呢？
1: 是的，首先对于这个占用和堵塞消防通道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消防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那么如何处理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首先第一条，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无效的。
0: 第二，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
1: 第三，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
0: 第四，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
1: 五，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
0: 第六，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
1: 七，对火灾隐患经消防救援机构通知后不及时采取措施消除的。
0: 个人有前款第2、第3、第4、第5项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
1: 由本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第5项、第6项行为的，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0: 消防提示，消防车通道就是生命通道，火灾猛于虎，消防员灭火救援争分夺秒，一旦消防车通道堵塞，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让出消防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勿设赌局。北京时间16:3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坦。

0: 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然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既然人生如惊鸿般短暂，那就活得像夏花一样绚烂，不如就在此时约上三两好友自驾出行，沿着江淮临济线，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夏日自然的恬静与和谐。遥远地中海边咖啡边的时间心情，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8: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季静。
0: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9: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那更多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接下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个案例哈，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我们去警醒和思考。男子张某与好友刘某、骆某等人先后呢在路边 KTV 聚餐饮酒，连喝三场之后，张某不顾刘某、骆某劝阻，执意骑摩托车离开。刘某骑电动车全程跟随，却因车速悬殊未能跟上，张某驾车撞上绿化带，经抢救无效死亡。
9: 事后呢，张某的家属就把刘某、骆某等五名聚餐者起诉到了法院，索赔45万余元。那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到，8月11号呢，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二审的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张某自担90%的责任，刘某、骆某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分别承担6%、4%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11万余元。一审判决之后，张某家属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2025年6月17号16时许，张某、葛某在张某母亲经营的某酒店门口摆摊。18时左右，刘某来找来了张某，协助张某摆摊。21时许，张某收摊，三人相约呢前往某酒吧对面的公交站台继续摆摊。刘某、张某在站台上放置折叠桌，张某自带一瓶白酒与刘某共饮，每人约喝4两白酒。葛某未饮酒。23时许，葛某提前离开。
9: 随后，张某联系了骆某，骆某与钱某在22:30左右到达，钱某与张某并不认识。骆某、钱某饮用的是鸡尾酒，骆某购买了10升的桶装精酿啤酒。刘某、张某、骆某、钱某饮用了啤酒，期间张某拨打了陶某电话。22:40许，陶某赶至，大约饮了2杯啤酒后离开了。
0: 饮酒期间呢，张某提议去 KTV， 因钱某在某 KTV 工作，骆某建议去该 KTV。随后呢，这个张某驾驶摩托车搭载骆某前往。刘某、张某、骆某、钱某到达后，钱某点购了一箱啤酒，刘某、张某、骆某、钱某饮用，期间张某在 KTV 呕吐2次。
9: 2025年6月18日凌晨的20:28，张某离开了 KTV， 并且执意要驾驶摩托车。刘某劝阻无效，骑行电动车跟随，因为车速悬殊，刘某未能跟上。20:44，张某驾驶摩托车行驶至某路段，撞到绿化带，经抢救无效死亡。某司法鉴定所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张某的送检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达173.9毫克每100毫升。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为确保安全是事故形成的全部原因。
0: 经过核定呢，张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是110.448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张某，作为聚餐的组织者以及餐后 KTV 活动倡导者，对自身醉酒执意驾驶摩托车造成的损害后果存在重大过错，酌定张某自担90%的责任。
9: 刘某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刘某、张某、骆某、钱某在 KTV 包厢中一起饮用啤酒，骆某、钱某虽否认，但从刘某的询问笔录以及刘某与张某女友某平台的聊天记录中可以推定四人在 KTV 共同饮用啤酒的事实存在，张某后续的饮用啤酒加重了醉酒状态。
4: 本案虽然没有证据证实在聚餐以及餐后 KTV 活动相互之间存在过分劝酒的行为，但共同饮酒人之间负有相应的规劝、提醒、照顾的注意义务。刘某既是共同饮酒人之一，全程参与了聚餐以及后续 KTV 活动，其未能合理有效的履行劝阻、提醒等注意义务，其作为张某好友，在张某执意驾驶摩托车时，更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如帮忙叫代驾、联系亲属或安置到安全场所等，以切实阻止张某驾驶摩托车。刘某虽然进行了劝阻乃至跟随，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酌定刘某承担6%的赔偿责任，也就是66,270元。
9: 骆某呢是受到张某中途邀请聚餐的，其在聚餐时主动购买了10升精酿啤酒，并与刘某、张某、钱某一同饮用。聚餐及 KTV 活动中，骆某作为同饮人、张某好友，未能合理有效的履行劝阻、提醒等注意的义务，在张某执意驾驶摩托车回家时，亦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酌定骆某承担4%的赔偿责任，即44,180元。
4: 陶某、葛某、钱某对张某醉酒驾驶摩托车发生的损害后果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呢，一审法院判决刘某赔偿66,270元，骆某赔偿4,418元。一审判决后，张某家属不服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我们亲朋好友在聚会的时候，如果他开了机车来啊，哪怕是电动车，哪怕他只要驾驶了叫什么叫交通工具，哪怕他是骑自行车，你都有义务就是保证他的安全吧。
9: 是的，
4: 即便你看这个朋友他也进行了劝阻，而且他还跟随了，但是他没有进行一个我们讲法律上叫有效的劝阻来制止他发生交通事故、交通意外，所以这块的话呢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9: 没错了，
4: 不是说啊我劝了他，我叫他别喝了，不行，一定要达到效果才可以。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高速一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高速方面的话呢，也欢迎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9: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

0: 树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

0: 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2: 来了。

0: 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杨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继续在我们的下班路上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
0: 本周来看啊，这天气还不错哈。
1: 今天反正是终于不下雨了。
0: 对，
1: 上周五好像也是天晴了。
0: 嗯，
1: 对，开始放晴了，从上周五开始哈。那么今天呢，这个艳阳高照的一天，周末也是哈。但是热起来了啊！
0: 是，那本周的天气呢？目前来看啊，前三天应该是没有雨的，而且能看到阳光。
1: 是，
0: 根据滁州气象最新的预报哈，预计呢近期我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1: 高温在30到32度。
0: 嗯，
1: 那么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基本上都是多云。
0: 对，到21号呢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1: 20号就有了哈。
0: 是吧？反正到时候咱们及时的关注。
1: 周四周五可能开始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哈。
0: 对，说真的，我感觉最近的这个天气啊，和这个梅雨季节的天气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是，就主要是那两阵台风，把我们的梅雨季也连起来了。
0: 是，然后呢，很多朋友啊，等到这个天晴的时候，不下雨的时候，哎，我发现，有一些，比如说狼牙山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些景点，有很多朋友都会到这个地现场去啊，看一些演出啊，包括散步啊，对吧？
1: 昨天晚上很热闹，在狼牙山的东门，有演出，
0: 对，
1: 有这个活动，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著名的主持人，也是我们之前在。经常在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经常看到安徽省台，它会出现的会比较多嘛。
0: 周群姐姐，
1: 对，是的。那么昨天好像也是在我们狼牙山东门哈，参加了一些活动。
0: 对，你说到东门，我昨天去的呢是醉翁亭的门口，那个地方也搭了一个舞台哈，现场呢有很多这个街舞表演哈，看得非常的热闹。
1: 我周六下午的时候去爬了趟山，那天下午。哦，应该是周六刚放晴，因为有阳光，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那个水流，或者说一些这个泥土是湿润的，有很多朋友在爬山，但是往南天门的朋友不多。然后呢，今天这个早一点的时候，我又去了一趟狼牙山，我发现，在爬南天门的朋友
0: 多了，
1: 就变多了，对，因为两天的这个太阳之后，狼牙山的那个基本上湿润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泥的地方，它都基本上干了哈。
0: 是的，那么各位啊，近期呢都可以运动起来啊，这个温度呢我觉得也比较给力哈。
1: 早晚吧，
0: 还行，
1: 适合运动啊。
0: 对，你像明天呢最高温度34度，是有点热的哈，但是最低温度呢26度。
1: 是的，是的啊，中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热的，大家呢还没有出伏哈，没有出伏天呢，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好防暑防晒啊。
0: 对，那么今天

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进行话题投稿。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你别说，还真的是哈，这暑期快结束了。
1: 是真的，十七号了已经哈。
0: 对，
1: 那么3659给我们设置的暑期快结束了。
0: 嗯，
1: 小时候没有手机，你们放暑假是怎么过的？
0: 哎，刚刚我和赵爽还在说呢。
1: 现在小朋友应该，他们自己肯定没有手机，
0: 他们有 pad，
1: 但是
0: 有电话手表，
1: 对。电视，对吧？
0: 对，有爸爸妈妈的手机。
1: 是，

0: 所以大家现在的小朋友会管控他们玩手机的时间吗？
1: 肯定会啊，
0: 严格要求。
1: 要求
0: 是、嗯、是一天玩几次都可以，还是说只能玩多长时间？
1: 一般我遇到身边的一些朋友哈，
0: 嗯，
1: 男生喜欢打游戏的，
0: 嗯、
1: 基本上呢，一天给他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暑假的时候，
0: 嗯
1: 啊，分开来保护他的眼睛、嗯。首先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也让他放松放松，
0: 嗯
1: 啊，我发现手机呢能给他带来的快乐，基本上这个电视啊其他的好像做不到。
0: 还有我，你刚刚说到放松这个词啊，
1: 啊，
0: 我想到小时候我们是不写这个，今天就别写作业了，给你放松放松。现在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对，那、
1: 嗯、
0: 小时候我们只要不写作业，你放松放松就是，
1: 嗯，
0: 你去干嘛都是放松，你出去跑、出去玩、
1: 啊、
0: 找朋友、找同学
1: 都行，
0: 找那个什么家里的兄弟姐妹，
1: 啊、
0: 你看电视都叫放松。
1: 对，
0: 现在怎么玩手机，甚至于出去玩已经不叫放松了，玩手机是放松。
1: 对啊，对啊，
0: 是啊，
1: 满足不了了。
0: 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小时候我们的暑假，
1: 嗯，
0: 那时候你别说那个我们没有手机了，
1: 嗯、
0: 家长的都不是智能手机，
1: 是，
0: 嗯，
1: 你看我刚才和赵爽还在说，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一想到暑假就想到什么呢？那时候爸爸妈妈不要上班吗？
0: 是啊，
1: 上班都放在那个爷爷奶奶家，
0: 嗯
1: 啊，早晨的时候呢，肯定要陪着，两位老人，然后去那个交通路菜场、
0: 嗯、
1: 买菜、
0: 嗯，几点钟呢？一般？
1: 一般就是7点多钟吃过早饭，然后8点钟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去买菜。哎呦，这个回忆太美好了啊，
0: 嗯、
1: 真的太美好。嗯，
0: 对，嗯，
1: 我还记得那个、嗯、第一个买菜啊，第二个呢就是劈雪糕啊，劈雪糕、
0: 哦、
1: 一定要带一床那个被子去，
0: 然后是把雪糕
1: 放在
0: 袋子里，然后放在被子里
1: 保温，
0: 嗯，对，就保凉哈。
1: 对。
0: 那么，对，我小时候的暑假就很小的时候，不说那个高中了啊，就说小学左右，我的暑假应该也是好几家，到处这个跑，对，就可能不一定，首先也是放松，睡在哪家也是放松，就是亲戚家哈，然后或者说家里人没时间带，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家和大姨家就离得很近啊，我就经常会去。那睡两晚上、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嗯、我就白天也在那儿写作业、
1: 哦、
0: 这个样子。
1: 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嘛，对吧？
0: 小朋友，对，就是跟我妹妹玩的比较多，
1: 是吧？
0: 年纪相仿。
1: 那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到这个亲戚家，家里面有孩子的啊、
0: 嗯、
1: 然后能够住上一晚、
0: 哎、对，
1: 特别好，
0: 对，住一晚是的，也会邀请这个兄弟姐妹到自己家来住、
1: 嗯、对对对
0: 对，这个是暑期当时、哦、然后当时应该就玩娃娃什么之类的，
1: 看电视，
0: 对，看电视已经暑期档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那时候呢还流行一个什么，比如说小朋友到你家来，对吧？
0: 嗯，
1: 滁州比较流行吃早餐，那时候滁州有很多早餐店、
0: 哦、
1: 然后我还记得早起，然后喊他们一起到比如说那个金玉楼啊、
0: 哦、
1: 去吃早餐啊。
0: 哦，金玉楼在哪？
1: 金玉楼就是在那个紫薇小桥那个地方。
0: 哦，
1: 原来老不计划正大门对面那个小巷。
0: 哦、
1: 啊、
0: 哦，
1: 还有一个什么天然居，我还记得，是吧？
0: 那个是，嗯嗯，对，嗯，可能每一个方式不一样，
1: 嗯，
0: 还有跟小朋友们一起看电视，那也是很爽的。
1: 对，一起看，
0: 对，
1: 好，
0: 然后看动画片，
1: 比我们在晚几年的小朋友估计就是一起打电话点歌、
0: 嗯、点歌，对，或者说一起看小时候点歌台是陪伴我们度过暑假的呀。
1: 是的啊、
0: 嗯、
1: 很多经典的影片，嗯，
0: 对，嗯，还有一些当时就是看电视，
1: 嗯，
0: 当时电视放的电视剧还是很多的，然后还有呢就写作业，
1: 嗯，
0: 跳皮筋学校玩的多，回家了真的没几个小孩能一起玩。
1: 对，那个主要要靠小朋友
0: 人
1: 数人
0: 多
1: 要凑在一块儿哈。那我是小磨蹭说了，安徽卫视我的神
0: 影视频道是吧？
1: 哦，
0: 对吧？
1: 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必看的就是马云看电影，
0: 还有那个周五的超级大赢家，
1: 超级大赢家，
0: 还有周日我最大
1: 啊，对对对对，有很多，
0: 百变大咖秀，那个是湖南台的。
1: 湖南台的啊，
0: 嗯，
1: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可以想象那时候
0: 小时候看到了很多这个综艺啊，
1: 嗯
0: 嗯，
1: 一些综艺、一些电影啊，都可以回忆一下。
0: 是的啊。
1: 好，那么各位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可以及时的关注，在群中艾特我们。
2: 知道，失去总比得到简单。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

0: 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参与了今天晚的互动话题哈。
1: 对，
0: 暑期快结束了，小的时候没有手机，你们放暑假是怎么过的？
1: 怎么过的？我们的暑假，各位可以说说看，我觉得可能会分刚放，中间，然后跟这个结束，大家这个回过头来看看啊，会能记得很多一些片段，
0: 是，
1: 他会去那个爷爷奶奶家，对你会去对吧？
0: 对、啊，
1: 或者外公外婆家，反正你会暂住，对。
0: 还有呢，他分什么时间段哈？上小学，啊，上初中，上
1: 高
0: 中
1: 基本上就在家了，
0: 对，
1: 就自己在家，然后写作业跟同学约一约，对。
0: 那个时候的爱好好像，也不太多。
1: 是的，就是因为你。也不是小朋友，也不好天天去到这个亲戚家，
0: 对，
1: 去住啊，去玩啊，
0: 啊，
1: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会去爷爷奶奶家嘛，然后可能就是在明光，就是会出去几天，
0: 就
1: 不在家，
0: 天天都会去那个女山湖，
1: 那倒不会，还是有段距离的，就是会去换地方住
0: 啊，
1: 对，然后呢，这个暑期肯定有几天是这样子的，
0: 对，
1: 然后在家待几天，然后跟父母出去吃饭
0: 啊
1: 什么的。
0: 有没有那个逛逛这个明光的菜场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到，我记得到傍晚的时候，小的时候

0: 有特别多卖那个什么馒头啊、生煎包啊这些的小摊？
1: 那倒没有，但是在滁州的话还是会有的。
2: 有、
1: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早上会，就是如果住在我这个大姨家，其实我们家很近，两家很近，都在二中那边。
2: 嗯，
1: 我们会去以前最早的二中，它还没有中没有
0: 啊
1: 高中啊没有初中还是没有高中？
0: 没有初中啊。
1: 嗯，然后呢？对，没有初中。
2: 嗯，
1: 然后他那个比现在要小，他的那个操场，等到我上初中开始，他可能后面才有这个什么塑胶跑道啊之类的。他那个操场就是全是杂草。
2: 嗯，
1: 然后操场围了很小一块，然后那边他是没有处理的，都是杂草，用那个双杠、单杠什么这种器材。
2: 嗯，
1: 但是到夏天呢，就反正长了很多草。
2: 嗯，
1: 我会跟着这个大姨去。这个学校里他是锻炼嘛，我就跟着玩、
2: 哦、
1: 然后他可能都是他那个年纪段的叔叔阿姨们在那儿去、哦、去早上锻炼，我就会跟着就反正玩一玩，
2: 是吧？
1: 然后就回来以后呢，就是可能会你说的早上的时候会买一些馒头啊什么的、
2: 嗯、
1: 可能跟着去下菜场啊这种，
2: 那很有感觉了。还有你刚才提到这个运动器材，
1: 嗯，
2: 其实像我们小的时候呢，一般都在那个学校里面才能看到这个运动器材、
1: 啊、因为小区当时是没有这么多这个好的一些这个规划跟建设的、
2: 啊、对,
1: 对。
2: 然后呢，我记得老一中、嗯、那个时候里面会有那个
1: 也有
2: 吊环啊，
1: 也有的
2: 爬那个大麻绳啊，往上爬、
1: 嗯、对对对。
2: 哎呦，这个对于咱们男生来说是充满着魅力的哈、啊、
1: 嗯
2: 都想去体验一下。还有那个单杠啊、
1: 嗯、
2: 双杠，
1: 对
2: 啊，怎么在上面倒挂金钩、
1: 嗯、是、嗯、哎，我想到了小时候还是看那个姐姐们去借那个VCD 吧，是不是那个流星花园，一大盘、
2: 嗯、
1: 好多盘那叫什么碟片，
2: 对，多少集
1: 好多，然后他们就去看、
2: 那个、
1: 然后就跟后面看
2: 啊、
1: 哦、就那儿看了几集流星花园，后来就是在顶格台看的，
2: 后来更方便了哈。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抱猫睡觉的鱼说看西游记年年都看、
1: 哎、这是暑期档必有的。现在暑期档有没有了？
2: 现在的话应该也有吧，
1: 现在主要大家都看，这各个视频网站了。
2: 对，
1: 你想什么时候看都不用等到暑期。
2: 他说还记得超级大赢家里啊，曾经有那郭德纲。
1: 对对对、对，很早了，是超级大赢家吗？还
2: 是
1: 另一个节目吧？忘了。
2: 嗯，
1: 感觉所有记忆都混在一起了，你会有那种感觉吗？
2: 有，
1: 就是这个节目会串到那个节目，
2: 对，
1: 然后这个地方会串到那个地方，
2: 嗯，
1: 那就混到一起了哈。
2: 所以需要大家来共同的理一理哈。
1: 嗯，
2: 杰仔说了。斗弹词、跳格子，还有看数码宝贝。
1: 嗯，这是这个室外活动，室内活动。
2: 哦，有 YM 还发来一个那个
1: 神奇宝贝球。
2: 对，这个当时啊，特别畅销。
1: 谁不想要呢？哎，现在神奇宝贝还有啊、哦。
2: 嗯。
1: 叫什么来着？
2: 有好多新的。
1: 宝宝？
2: 这
1: 是现在神奇宝贝叫什么来着？不叫神奇宝贝，宝可梦。
2: 说明还在看啊。
1: 对呀、啊、现在有人看吗？现在可是有那个迷你球。
2: 哦，迷你球，
1: 它是假装皮卡丘的一个神奇宝贝。然后还有那个一个叫什么什么的名字的那个神奇宝贝，它是可以变成各种电器，它可以跟各种电器结合，它可以变成平板、可以变成这个汽车，可以变成电脑。
2: 哎呦，
1: 厉害吧？
2: 厉害厉害，以后肯定会有那个 AI 那个神奇宝贝。
1: 主角人物已经换了，
2: 嗯，
1: 但皮卡丘还是在，
2: 嗯，很经典的嘛，啊，
1: 对。
2: 然后看到辉欢跟我们说到了哈，说那个捉田鸡、钓龙虾、爬草垛、烧草垛，还有叠罗汉、摘桑葚，
1: 嗯，
2: 白开水、浇蚂蚁。我的天，这
1: 就是那个户外游戏、你说到这儿的话，我想到我很小的时候去爷爷奶奶家住，就那个时候在农村嘛，哥哥姐姐们都比我大，然后那个到夏天傍晚，不就是那个小土坡上，什么山坡上的都会有好多，特别是那个快下雨，有蜻蜓
2: 哦，有蜻蜓，
1: 他们就拿那个大扫帚
2: 哦
1: 去扇那个蜻蜓，然后呢就逮下来，在手上就捏在手上嘛，然后他非要给我一个玩，我也很害怕、他们就说你们不要害怕，你就捏着它翅膀就行了
2: 啊。对啊，
1: 后来捏着因为太紧张了，
2: 捏错了，捏到头了、
1: 没有，就一直捏着那个蜻蜓翅膀嘛。
2: 嗯，
1: 因为一直捏着，
2: 嗯，
1: 也很紧张，
2: 嗯，
1: 就给它翅膀捏得粘在一起了，因为我也出手汗。这个我记得

0: 很清楚。
1: 你看小的时候的回忆一下就来了哈。
0: 对，
1: 蜻蜓的确是，还有蝴蝶呢，对吧？
0: 不敢逮，我小时候不敢碰这些东西。
1: 我们上那自然课，那时候叫自然课，然后老师让我们做那个蝴蝶标本，就是自己去捉嘛。
0: 今天我在那个拉萨看到一个
1: 大蝴蝶，
0: 是天牛吗？
1: 聊蝴蝶，说到天牛啊，
0: 对，昆虫吗？
1: 嗯，
0: 对，好大一个，
1: 那个天牛
0: 是天牛吗？反正就有那个触角，
1: 滁州话叫梦牛，嗯，
0: 差不多。几个小朋友一直在蹲在那儿看哈。
1: 嗯，梦想说还有小霸王游戏机。
0: 哦，哎，对，那个时候玩游戏机的家里会有
1: 多啊。
0: 对，小霸王是不是可以玩那个
1: 很多啊？超级玛丽，
0: 对，就是可以玩那个的。那我应该是去哥哥家看过的。
1: 魂斗罗啊，都行。嗯，然后看一下77712说偷西瓜、游野泳，这比较危险啊。还有那个掏鸟窝、掏马蜂窝，
0: 哪个不危险？
1: 你想对了。只是看过
0: 这四个，没得一个不危险的哦。
1: 哎呀，然后金宇说，除了第一个偷西瓜，其他都做过。为什么要掏马蜂窝呢？里面是有那蜂蜜吗？
0: 跑掉了吗？这没有被咬过吗？
1: 他没说，他应该是
0: 就没被咬过哈，
1: 有可能。
0: 然后平平淡淡说超级大赢家，小鬼总动员，哎，小鬼总动员好熟，哎，快乐大本营之前那个前身叫欢乐总动员是不是？
1: 印象不是很深刻了。
0: 然后他说周日我最大啊，大家都一部分说是户外游戏，一部分说电视，上放的。星田说还珠格格西游记。然后就出去钓海虾，钩桑果，下过雨前就捉蜻蜓、捉知了。
1: 哦，对对对，还有知了。
0: 对。
1: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金宇说啊，小的时候呢，西瓜没有偷过，掰过家门口的玉米，还被看见了，结果撵了我们几公里。
0: 空调说打鸟、偷桃子、偷玉米、偷西瓜、偷葡萄、偷藕。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技术活啊、
1: 哎！小工说了啊，下塘捉鱼摸虾啊，摘那个莲蓬，想着反而呢，背着家长去游泳，说的背着啊，然后呢，当然也得去帮忙干活。
0: 哎，是，对。然后那个金宇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倒马蜂窝，被叮过。
1: 哎呦，
0: 接着又去，耳朵都被叮翻过来了。
1: 我的天
0: 哪！哎
1: 但他就喜欢，
0: 从小爱挑战，
1: 就一直喜欢着。
0: 嗯，
1: 有这爱好，这也是天赋啊，
0: 厉害厉害
1: 啊。
0: 嗯，
1: 他说我们家那个院子里面有一棵大松树，鸟窝多，而且呢这马蜂窝也多啊。
0: 是看到这个什么来着？时光吗？
1: 怎么
0: 说？他
1: 说
0: 偷西瓜被大狼狗追过。
1: 哎呦，我小的时候还真被那个大狼狗追过。
0: 你偷什么呢？
1: 我什么都没有偷，看了我就跑，然后他老是追我，我到现在都是。
0: 他以为你跟他玩呢。
1: 那个心理。
0: 好，那你别跑啊！
1: 从那之后我就知道，看到小狗只，看到他盯着你看，然后不能跑，啊，他追你是天性，啊，你不跑，保持镇静。
0: 要说大狼狗，小时候确实好像经常能看，不是经常，反正家门口会有。一到两家养这种大狼狗，看着是蛮怕的。小时候又个子又小嘛，
1: 对，那叫的声音也挺浑厚的啊。好，那么各位呢可以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第一时间关注哈。然后呢我们来参与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的同时呢，也是要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轮有奖互动。
0: 哎，没错啊，我们给大家送上我们的金甲溪的漂流免费名额啊。一位，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跟我们进行这个游戏的互动。今天我们来猜这首歌的歌名。
1: 歌名啊，给大家读一段歌词，火速答题。这首歌挺经典的，
0: 歌词倒是还蛮熟悉的，歌名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哈。
1: 哎，就看看各位的反应了啊。已经听了100遍，
0: 怎么听都不会倦。
1: 从白天唱到黑夜，
0: 你一直在身边。
1: 如果世界太危险，
0: 只有音乐最安全。
1: 带着我进梦的里面，
0: 让歌词都实现。
1: 这是哪首歌？
0: 对，马上都唱出来了，下面那个。
1: 今天这个比较简单啊。行，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44，这个时间点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哈？青柳桥有没有出现车多缓行状态呀？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对的，没错，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互动。今天晚上这个话题，一大波回忆杀，你的暑假是怎么过的？小学、初中、高中，如果幼儿园你们记得，都可以来说说啊。不同年代的暑期是不一样的。
0: 对 ，L77说了哈，感觉我们小的时候放假玩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玩四驱车、改装马达，还有雷速登遥控比赛啊、这个玩过，这个玩过，还有陀螺、溜溜球什么的，
1: 这个玩过，
0: 玩过，玩过。
1: 卡牌游戏，你还知道？你还记得那个吗？
0: 游戏王，
1: 对，还有那个
0: 啊，
1: 最早的三国杀，
0: 是吧？我们玩的最早的卡牌游戏，
1: 游戏王
0: 应该叫画片，
1: 对，然后他说那个时候游戏王特别火，三国杀是后来的。哦，对，他都说了，2007年前后家里台式大电脑，就是大头电脑，对对对，组队玩那个 QQ 飞车 CF，
0: 我的天哪，
1: 偷菜也是那几年比较火的。
0: QQ 飞车，那时候跟他很像的同款游戏叫什么名字？跑跑卡丁车，对吧？
1: 对，是，对，跑跑卡丁车，然后 QQ 有这个再出来的，还有那个、QQ 糖，玩过吗？
0: 听过，听过
1: QQ 糖啊，对
0: 啊、
1: 然后还有 QQ 音速，
0: 对
1: ，QQ 炫舞，
0: 炫舞，哎呦，太多太多回忆了。偷菜，
1: 有一些朋友还是去网吧的吧，玩那个游戏哈。
0: 但是偷菜呢，一般都是家里面的电脑了哈，
1: 对，
0: 设闹铃，然后晚上起来。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家里用家里的电脑偷菜，父母就同意，但玩游戏的话就得被讲。
0: 因为那个占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来一下就行。
1: 或者说偷菜他们也偷。
0: 他们也喜欢这个，还有那个停车位啊，
1: 那个我不记得了。
0: 你把车位停到他们家门口怎么怎么样，赚这个钱啊，还是怎么弄啊？有这个印象。然后看一下快乐至上说周一晚上好，小的时候暑假就逮治疗，还有那个雕小龙虾，看《西游记》，信《白娘子传奇》。
1: 对，我看大家讲都不同时期的暑假，有的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有的是稍微长大一些哈。S 他说西瓜。桃子、杏子、葡萄，慧慧是什么？那时候还有枣子，我都偷过，还有柿子我也偷过。小的时候我在我们的村里是村霸，我还偷过鸡蛋、偷过鸭蛋去换冰棒吃的呢。
0: 我的天哪，这孩子王那
1: 是？那家里知道丢什么东西，估计找到村霸了。鸡蛋少一个，村霸。
0: 就他家那孩子看着啊，然后呢，看了一下财务小工说啊，我以为随着年纪渐长，儿时的事情呢只会越来越模糊啊。有一天呢，当我把工作放下了，把生活里的其他事情都暂时的放一边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那些只是在回忆记忆的深处啊躲藏了起来，就好像那个儿时和小伙伴玩捉迷藏一样，哎，在等着我去找他。
1: 我记起来去戏水后回来被父母责骂，我记起来偷乡亲的水果，被揪着耳朵罚站，
0: 那应该，
1: 甚至村里哪棵树上的果子最甜我都还记得，原来我只是年纪长了些，小时候的我还在，
0: 还在，还在，
1: 当然是的啊，回忆就是没有人能偷走的，都在我们的这个脑海当中。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话题回忆回忆啊。刚刚平平淡淡说还有斗弹词、跳皮筋、丢沙包、灌炮是泥巴做的，烤山芋、逮鱼、烤鱼。我是小魔僧说魂斗罗插卡的那种。
0: 对对对。好玩哈，然后还按个什么键，什么上上下下，还怎么按，然后按过之后调那个命数。对，然后看胡斐说钓海虾，偷偷去游泳，你看都是偷偷，这个危险啊，
1: 很危险的。
0: 对，然后还有那个逮知了，他说游泳回来都少不了一顿打，
1: 对，就家长不允许的啊。大紫花说了，放暑假我妈在上班，隔壁是著名的音像店蓝月亮。
0: 哎呦，
1: 我妈每天下班都会带各种录像带，那个黑色的那种回来看。
0: 就那盒子装的，就有点像那个大磁带一样，回来还要自己倒带。
1: 蓝月亮旁边还有个小店租小说的，有时候我自己去选，有时候我妈带回来。
0: 哇，太好了！
1: 蓝月亮
0: 小说都能把它带回来哈？
1: 对啊，你可能暑假嘛。
0: 哦，
1: 对，
0: 这个有回忆，有回忆啊。
1: 是的，那我小时候暑假，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家里还会有叔叔阿姨来玩嘛。
0: 会有、啊、
1: 就是爸妈的朋友，然后我就自己在家玩自己的。我记得小时候很早的时候，我有个跳舞毯，后来坏掉了，跳了几次。
0: 哦这个、
1: 跳舞毯还记得吧？
0: 听你说过。
1: 对、
0: 嗯，
1: 就是大人们在聊天干嘛的。
0: 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看电视上开始卖那个跳舞毯哈。
1: 我上什么年纪不记得了。
0: 上什么年纪？
1: 这上哪个年级？
0: 年级哈、啊。
1: 对。
0: 对，那跳舞毯，当时呢，我看过，还有那酷暑滑车。
1: 哦，有，
0: 对吧？
1: 有，那时候在室外玩。
0: 那时候叫酷暑滑车，我记得
1: 清清楚
0: 楚。楚、嗯、楚，然后现在好像不叫了，叫那滑板车。
1: 嗯，对，
0: 对吧？
1: 啊，那还有溜冰鞋呢，溜冰鞋比酷暑滑车早、
0: 哎。还有那个一踩就会亮的鞋子。
1: 还有那个，现在还有，
0: 嗯，
1: 就是那个后面带那个带轮子的，那叫什么来着？
0: 轮滑鞋。
1: 类似，它有个名字，对，它有一个名字，它专属的名字
0: 叫什么？暴走鞋啊？
1: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嗯，就这些。
0: 好，风起云游说，我都忘记暑假是怎么过的了。
1: 哦，
0: 再想一想呗。
1: 对，不同年纪的暑假，我是小时候的夏天，
0: 嗯，
1: 都有不同的过法。你越想，就想的越多。你现在乍一想，你感觉哎，好像没什么记忆。
0: 对，
1: 你想想想，细节就来了
0: 啊，包括那高中时期的。啊，就上大学时期的暑假、嗯、啊，
1: 那又不一样了。大学时期跟同学聚会就多了，
0: 对，
1: 家长也几乎没有什么阻拦了，你只要按时按点回来啊
0: 就行啊，安全放在第一位。行、嗯，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共同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
1: 是的啊，帮大家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同时深耕黄金回收的业务，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0: 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
1: 大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进行咨询，13155032111。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

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

0: 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的，18:04，这个时间点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1: 没错，今天晚上的路况好像也没有太多拥堵的这个路段，没有朋友们这个发送哈。如果说各位正好在下班的路上，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同时，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大家真的聊了很多啊。
0: 哦，就是暑期快结束了，咱们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没有手机，你们放暑假都是怎么过的？
1: 对，看到 interesting 说的是小时候暑假跟村里面的同龄人一起踢球
0: 哦，
1: 跟附近几个村都踢过比赛。
0: 哎呦，
1: 我们村就没有输过。哎，这个是好健康的这种
0: 运动，
1: 暑期的活动。他们不单单自己踢着玩，他们还跟别的这个比赛，别的村比赛啊，厉害，
0: 这是可以哈。
1: 对，
0: 那时候踢球踢得好的多半都是那个天赋，对吧？
1: 哎，是。大紫花也发来了今晚晚餐是不是？
0: 哎呦，
1: 哇，我吃了大螃蟹，哦，这螃蟹真的很大。
0: 梭子蟹哈，好像这个梭子蟹近期是上市吧？
1: 哦，
0: 刚才好像也看到有群里面朋友在说去哪儿买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是的。
0: 啊，肉怎么样啊？现在饱不饱满啊？
1: 对，来说说看哈。
0: 嗯，
1: 浅色月初互动话题说小时候的暑假玩的可多了。
0: 哦，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
0: 嗯，
1: 食堂里游泳，田里偷西瓜，打乒乓球，和小伙伴一起玩街机游戏，都是暑假的快乐。
0: 哦，玩归玩，闹归闹。啊，挨揍呢是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小时候不严，长大有限啊。
1: 然后他说，挨揍最多的除了你还有谁，你都记得吗？
0: 男孩子一般多一些。
1: 对，我也想说，女生这个挨揍的频率哈，真的是可能比男孩子要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肯定是要少一些哈。一碟小菜说钓海虾、抓知了、抓蜻蜓。
0: 哦，
1: 就是用竹竿把头
0: 劈开一些。
1: 劈开点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把那个竹竿给他劈开，劈开一些，然后呢它不就可以撑起来吗？撑起来之后弄上蜘蛛网，到处粘蜻蜓。蜻蜓不会跑吗？
1: 好家伙，哎，蜻蜓一不小心就上网了。
0: 有可能，对，有可能呢，这这个技术啊很好啊。然后来看到 Mr. 李说，我爸呢专门给我做一个网，一个长杆啊，头子上呢有一个锥形的布袋啊，一搂一转套蜻蜓，嘎嘎好用啊。然后呢就聚了好多喂鸡。哎，对，你说到是喂鸡啊，我还想到那有小朋友那时候一起捉那个什么蟋蟀，就蛐蛐
1: 啊，
0: 就叫捉那个呼噜油子，讲那肉多，喂鸡鸡长得好。
1: 哦，
0: 你可听过的？
1: 你可能会有，但是我应该不是这个捉的行列里的人。
0: 哦，
1: 对，不敢捉啊。
0: 还有呢，他说四年级暑假，你看看，他说了一个啊，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去大坝后面玩水
1: 游泳，
0: 差点，
1: 对，就是不会游当时，
0: 哎，
1: 还是这叔叔在旁边，你看看，然后他五年级的时候才学会游泳的，所以呢，现在大家呢，小朋友们啊，想要游泳，家长带去泳池，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有专业的一些救生设施和救生员，觉得这个是又开心啊，又没有安全隐患的，
0: 对，最重要一点什么呢？回来不会
1: 挨揍，
0: 哎，
1: 不要自己偷跑的去啊，
0: 花心说了哈，说那个竹床、凉席、蚊香、手摇扇，配上水井里冰过的大西瓜。
1: 哎，这个也是，
0: 哎，有画面感了。
1: 这个就是，我可能比我们在年长一些的朋友们的小时候的暑期，可能小学的时候啊。
0: 对，好，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小的时候的回忆呢？欢迎各位继续来进行留言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来说一说南京海底世界啊，这也是这未来孩子们长大之后回忆的一个好地方，尤其是暑期嘛。
1: 是的，没错。那么也跟大家说了，在我们的暑期啊，这次呢是迎来了一个茶派冠名的重磅的暑期活动——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在暑期开始的时候啊，就已经到现在都是持续在线的，各位呢每天白天场晚上场连开，都可以去看到我们精彩的南京海底世界。
0: 那么在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哈，全新升级全场馆沉浸式 NPC 互动，沿途你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参与一些比如说掷骰子啊、海洋知识问答等一些趣味小游戏。
1: 对，当然了，还能够看得到一些这个沉浸式的舞台剧啊，像有派你当海王、海底奇遇记，这都是全新开演的。从这个视觉上视听盛宴啊，双重精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0: 啊，大人小孩都能沉浸式的玩嗨啊。
1: 是，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到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直接的进行咨询，或者看有没有更多的福利。
0: 行，那么各位，这个时间点路况信息，今天晚上就目前来看路况还是不错的哈。 基本上没有出现这，比如说车多缓行状态啊，对吧？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路况的变化，在群中及时的艾特我们。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然后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很多朋友都在留言，看到了，基本上，比如说一个年代的哈，
1: 对，
0: 那个暑期的回忆都差
1: 不
0: 多，
1: 对。而且呢，这个暑期的话，要么玩游戏在家里玩，要么出去玩，
0: 对，
1: 跟小朋友玩，要么看电视，要不写作业，对吧？写作业好像就没什么回忆，就坐那儿坐着，
0: 我还记得就是写那个暑假作业的时候啊，也能留下一些这个回忆啊，一个夏夜，然后正好看到了那个叫小河这篇文章，古诗，小河才露尖尖角，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我当时就特别有画面感，在那个暑期，所以说现在一回忆起这首这个诗的时候啊，就能想到那个夏夜。
1: 对。
0: 然后我就靠在那个墙上，旁边有路灯嘛，路灯透过那个窗户打到墙上，我还玩那个手影。哎，你小时候应该也玩过吧？
1: 玩过。
0: 那手影
1: 印象很深刻哈。还有一些什么呢？你小时候写那个暑假作业会有作文，出去玩之后回来就要写篇作文，对，这个时候呢，应该就是会写前一天的一些见闻，
0: 对，
1: 所见所感
0: 啊，
1: 是。
0: 好，然后刚才看到听歌忘悲伤说点一首《千里之外》，
1: 这个
0: 金宇说明天给你放，那怎么能行呢？正好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有时间，
1: 金宇明天给他放，我们今天来放，
0: 对。
1: 那么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关注到明天的天气了，跟大家说到今天明天后天暂时看都是多云的天气，还不错。
0: 那反正这个天呢做好防晒就行了，
1: 温度呢这两天都差不多，高温在32度啊，但是还没有出伏哈。
0: 对，多补充水分吧啊。
1: 是的。
0: 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州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聊一部2023年初横空出世的一部动画剧集《中国奇谭》，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0: 厂出品的八集动画短片啊，八个独立的故事，由十位导演执导。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触动很多人的第一集《小妖怪的夏天》。它的内容题材出自《西游记》，看起来似乎只是讲述了一个小猪妖的故事，而正是这只普普通通的小猪妖，让中国漫画又一次长大了。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作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文学作品之一，《西游记》的各种艺术形式应有尽有，相关的二次解读二创那就更多了。诸如金河在的《悟空传》、田小鹏的《大圣归来》、戴荃的《悟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都红极一时。但即使是珠玉在前，《小妖怪的夏天》视角也足够别出心裁。它的主角不是你最熟悉的孙悟空，不是取经团队里的任何一人，甚至不是红孩儿、白骨精等著名妖怪，而是一只平平无奇的野猪精。电影看上去有些呆萌，有些可爱，但在看过的观众眼中呢，是破防与泪水。没办法，实在是《小妖怪的夏天》特点太明显，太容易带入其中。这就是一只社畜猪。野猪精所处的浪浪山按修炼的时间分级，最顶层的是独属一党的大王，稍次的是几位小王，接下来则是什么修炼30年以上的四大圣手，以及数量不少的精怪小头目。最底层的妖怪数量最多，他们干最多的活，吃最多的苦，挨最狠的打。比如我们的主角野猪精，他比奔波儿霸霸波儿奔还低级。在故事里，他和青蛙怪、乌鸦怪一样，只是浪浪山上最底层的妖怪中的一员。底层妖怪就没有用吗？当然不是了。在《小妖怪的夏天》里，有用是有用，可用处有限。浪浪山像是一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山，里面的每一只底层小妖都是一块可以被随时消耗、可以随时替代的煤矿。少了他们谁，对浪浪山来说都不痛不痒；缺了他们谁，浪浪山也都可以正常运转。因此，他们无名无姓，只有代号。修炼有成的精怪叫野猪精的时候呢，全是代词。你废物，小小妖怪，没用的玩意儿。孙悟空打死野猪精之后呢，称为他为小猪妖，我们就姑且这样叫他吧。在浪浪山被 PUA 是一种常态啊，以熊教头为代表的高级精怪对小猪妖的说的话全是一个画风，不是威胁想不想活了，就是被逼迫快去干活。最初呢，小妖怪虽然累死累活，但甚至来到浪浪山不容易的他，不仅全情投入，还有非常强的主观能动性。他发现自己按照熊教头的方法做出来的箭，不仅很难命中目标，射程也不远，这怎么能埋伏唐僧呢？于是创造性的给箭上加了羽毛，不惜让同伴乌鸦怪供应，只为了让命中率大大提高。箭做好了，小乌鸦的毛也拔光了，效果也显著的增强。按道理说，为了工作，哥俩这么拼命，该得到嘉奖了吧？但是熊教头看到之后彻底怒了，箭没看一眼，通通折断。熊教头说，你在叫我做事儿，给我去重做，按照我的方法做，要一模一样，不然我拧下你的脑袋。这哪里是普通小猪妖啊，分明是遇到每一个让头疼领导的牛马打工人，遇到不识金镶玉创意的苦逼甲方。努力不等于回报，听话才是 KPR。得，不让努力就混日子呗，谁怕谁呀？可在浪浪山，想躺平门都没有。于是故事里的小猪妖陷入了困惑，等级更高的狼大人怎么比熊教头还不讲武德呢？故事外的观众们仿佛看到了一面镜子，小时候我们都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但浪浪山社会告诉我们，呸，做什么白日梦，你只是一只最高也只配接触狼大人的小猪妖。所以说呢，很多年轻的打工人啊，在弹幕里都破防了。毕竟哪个为了生活奔波的人，看到小猪妖的悲惨经历能忍得住呢？可实际上，人外有人，妖外还有妖。那个小猪妖眼中威风凛凛的狼大人，在猪八戒口中是指白毛狼。至于那位浪浪山最顶级的存在，小猪妖断然没有资格接触的大王，也只是被一钉耙秒了的三流角色。小猪妖自己也没能逃过孙悟空的那一棒子，就像那句，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当然了，最后的

0: 结局呢是悟空看穿了妖怪们的诡计啊，最后还是饶了小猪妖一命。小妖怪的夏天的导演污水说，每只小妖怪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故事值得被铭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孙悟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哪吒，一代人也应该有一代人的小妖怪。
1: 妈妈，这东西叫包子，刚在镇上买的，你和弟弟妹妹们尝尝。
2: 一年都

0: 想离开浪浪山。
1: 你说啥？
0: 我在想跟着大王是可以，可是这一辈子待在浪浪山也是无趣，是不是该出去闯闯？
1: 哎呀，别瞎想，能有个干得不错了，你跟着大王好好干。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贤成，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我们关掉了少儿频道，关闭了电视，没想到再也没有打开。后来才发现，关掉的其实是自己的童年。搭上童年末班车的我们，在越来越发达的网络社会，怀念着属于我们的私家回忆。你有没有想过，在忙碌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呢？让我们一起打开儿童频道，回顾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动画片，让童年的回忆重新焕发光彩。

当我去找这首大风车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想到它竟然这么的短。在儿时守在电视机前等待动画片播放的回忆当中的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漫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儿童频道曾经播放过的动画片。第一部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作为最为知名的国产动画 IP 之一，在很多小朋友的童年当中，有一只抓不住羊的狼，还有一只智慧的羊，总能解救自己的小伙伴。有一片青青草原守护着同志的我们，喜羊羊的制片人曾经说过，这个动画只做给一代人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从青青草原走向异世界，从互为死敌走向并肩作战，从过去走向未来，喜羊羊的画面越来越清晰，而我们的记忆却越来越模糊了。

葫芦兄弟。其实我在查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在我的记忆当中一直叫他葫芦娃。这个四方脸，粗眉大眼，头顶葫芦，像戴葫芦叶项圈，腰围叶裙，光着小脚丫，勇敢正直的葫芦西兄弟陪伴我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是什么让你印象最深刻呢？是爷爷被妖精抓走了，大娃挣脱葫芦腾空而出的那一瞬间，是重情重义的穿山甲被蝎子精摔死的时候，是蛇精皎洁的眼神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的时候，还是葫芦山崩裂成两半，音乐响起本集结束的时候呢？

0: 下来聊到的这部儿童频道的经典动画片是大耳朵图图。小的时候呢，我们是否也像图图一样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数不清的问题咕噜咕噜的不停冒，北风呼呼从哪儿来，它又呼呼上哪儿去，星星冷得眨眼睛，为啥它不穿棉衣，为什么小孩要听话，为什么爸爸爱妈妈，为什么看见冰淇淋就让人口水流个不停，牛奶果汁放冰箱为什么会变得又冰又凉，那我把美梦放冰箱长大了再拿出来行不行呢？
1: 我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小孩哦，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

0: 小孩要听话？为什么爸爸爱妈妈？为什么看见冰淇淋就让人口水流不停？牛奶果汁放冰箱，为什么变得凉又冰？我把美梦放冰箱，长得太拿行不行？什么动物跑得快？什么花儿向阳开？什么喜欢蹦蹦跳？什么它会咕咕叫？
1: 猎豹猎豹跑得快，
2: 向日葵花向阳开。
1: 兔子青蛙蹦蹦跳，嘿，
2: 兔兔的肚子，兔兔的肚子咕咕咕咕叫不停。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国宝特工这部动画呢，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欢迎啊。小的时候看的是画面特效，长大了才真正的读懂它。正直的程留香，花心的菠萝吹雪，傻乎乎的陆小果，可可爱的女特工，反派四大恶贼等等，以及最后出人意料的大反派小果丁，不看到最后一集永远猜不到结局。小果丁最后说，就算是一条咸鱼也要成为大英雄的梦想。小时候的我们也曾经幻想成为大英雄，希望我们现在仍然有儿时的勇气。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

0: 不同的口味。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贤成，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将来这部动画片呢叫做《海绵宝宝》，已经成为成人的我们说，初看还是海绵宝宝，再看已是章鱼哥。海绵宝宝里，皮老板问海绵宝宝快乐是什么，海绵宝宝唱了一首歌， F 表示朋友们同甘共苦的生活， U 就是你和我， N 呢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在这深蓝色海洋。小的时候我们也曾像海绵宝宝一样拥有着单纯的快乐，我想每个人心中总有一个地方，那个角落就如同这块黄色的海绵，天真柔软，也有棱有角。
3: Are you ready, kids?
4: Aye, aye, Captain!
3: I can't hear you!
4: Aye, aye, Captain!
3: Oh! Who lives in a pineapple under the sea?
4: SpongeBob SquarePants!
3: Absorbent and yellow and porous is he!
4: SpongeBob SquarePants!
3: If nautical nonsense be something you wish!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呢，我们继续回到儿时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当中，回忆那些经典的情节，聆听那些熟悉的旋律。《红楼梦》，《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作品本身的优秀我无需赘述，但电视剧版的《红楼梦》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改编的古装连续剧，由王扶林执导，陈晓旭、欧阳凤强领衔主演，张力、邓婕、高洪亮、

肖铮联合主演，周汝昌、王蒙、周玲、曹禺、沈从文等多位红学家参与制作。1987年春节期间，在中央电视台试播前六集，同年5月2日正式播出全剧。本剧前29集基本忠实于曹雪芹原著的前80回，后七集夏金桂撩汉、思琪之死、海棠花开、贾宝玉丢玉、林黛玉焚稿、薛宝钗出闺、惜春出家、获罪抄家等剧情仍采用了成高本后40回。另外抛弃了宝玉中举、兰桂齐芳、家父中心的小团圆结局。本剧播出之后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87版《红楼梦》剧中的歌曲众多，包括了《汪凝眉》《葬花吟》《紫舟歌》《红豆曲》等等让人拍案叫绝的经典歌曲。首先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就是《好了歌》。

梦第一回中，跛足道人唱了好柳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歌词启发了甄士隐觉悟，甄士隐马尔只听见了好了好了，便迎上去说，你满口自言自语，啰啰嗦嗦些什么呀？那道人笑道，你如果听见好了二字，算你还是个明白人。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所以我这歌便叫好了歌。甄士隐是个读过书的有智慧的城里人，且经历过不少的人生大变故，闻听此言心中逐渐彻悟，因此笑道，且住，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住解住如何。于是便有了甄士隐的经典解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人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衣裳。

命梅本是曹雪芹小说《红楼梦》中第五回十二支曲中的第三首的名字，曲子写宝玉和黛玉的爱情理想因变故而破灭，令黛玉泪结还泪，泪尽而逝。曲名《望凝眉》，意思是悲秋有何用，也即曲中所说的望子皆哑。第五回是书中寓言之笔，对整部书都起到了很大的驾驭作用。狼院仙葩指的是林黛玉绛珠仙子的身份，美玉无瑕说的是贾宝玉神瑛侍者的前世。这首诗道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

0: 再欢迎是《红楼梦》中第27回女主角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古体诗，此诗通过丰富而奇特的想象，暗淡而凄清的画面，浓烈而忧伤的情调，展示了林黛玉在冷酷现实摧残下的心灵世界，表达她在生与死、爱与恨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焦虑体验和迷茫情感。她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曹雪芹借塑造林黛玉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征的重要作品。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将来继续聊到87版《红楼梦》当中的那些经典歌曲，首先是《琵琶三绝》。《琵琶三绝》出自《红楼梦》第34回，宝玉挨打，怕黛玉担心，故意让晴雯送两块旧帕为借口，让黛玉放心。黛玉因此大受感动，一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因此在旧帕上提了这三首诗。从全书看，这三首诗应是黛玉第一次比较直接表达了自己对宝玉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忧心，也是他们感情明朗化的一个开端。仔细阅读将会发现，之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像之前那样争吵过。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

0: 且称其为道义。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红楼梦》无可争议的是一个悲剧故事，所以说在《红楼梦》当中，这些女性角色的下场往往都倍感凄凉。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做《分骨肉》，这首曲呢是唱贾探春的。骨肉是指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分骨肉说的是儿女与父母永远分离。贾府的三小姐贾探春魂名玫瑰花，她在思想性格上与同是庶出的姐姐二木头贾迎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王熙凤和王夫人都为她几分，让她几分。同时贾探春对于贾府面临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心力除弊的微笑改革来挽回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颓势，但只是辛劳日灼，无济于事。

0: 可见在女子大多数注定悲剧的封建社会当中，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成长的过程好比破茧成蝶，挣扎着褪掉所有的青涩和丑陋，在阳光下抖动轻盈美丽的翅膀，开始展现自我的风采。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听那些经典歌曲。第一首歌，周华健《忘忧草》。

这首歌是周华健2001年所唱的励志歌曲，他深感需要一首简单干净的歌曲来抚慰那些因灾难而受伤的心灵，这与周华健国民歌王的封号不谋而合。其中能听到周华健像老友般令人怀念的嗓音，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娓娓唱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我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现如今我们已经褪去了当年的稚嫩与青涩，我们再次回首那些经典歌曲，又会有怎样的感触呢？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李宗盛《凡人歌》。

这首歌对于李宗盛来说呢，也是他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描述。对仗极其工整的歌词，几多调侃几多无奈，而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拥有春天，却更是不由令人深思，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

歌曲来自张震岳的《路口》，也是张震岳根据身边一位朋友的情感所写。有个女生喜欢一个男生，她跟那个男生就像朋友一样，可她不想就只是朋友而已，她是一个很中性的人，比他高，比他壮，比他重。当她喜欢那个男生，她就觉得我要为他减肥，我要为他穿漂亮的衣服，很深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你。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轻轻一触便能开启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阀门。我们书接上回，本期第一首歌来自王菲《流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小朋友喜不喜欢吃酸酸甜甜的猕猴桃呢？它不仅好吃，营养也特别的出彩。那你知道猕猴桃是怎么来的吗？不同于西瓜和芒果，猕猴桃可是地地道道咱们中国的本土水果。猕猴桃呢，本来长在山里，因为猕猴喜欢吃它，所以古代人就叫它猕猴桃了。早在唐代就有人开始种植猕猴桃了，不过呢，不是为了吃。猕猴桃的花朵非常的清雅脱俗，古代的文人又爱美，猕猴桃就成为了观赏的植物。不过种都种了，果子也得尝一尝，但是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吃到又硬又涩的生果，好不容易挑到个熟的又很快烂掉了。农民嫌它吃不饱，不耐储存，文人呢只图它的花好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猕猴桃一直没被大面积的种植。直到1903年，在湖北宜昌的一个集市上，一个叫福

0: 泽的新西兰人第一次尝到了猕猴桃。第二年，他回新西兰还带上了猕猴桃的种子。几年之后，猕猴桃树在新西兰开花结果了。猕猴桃酸甜多汁，新西兰人简直爱死它了。猕猴桃就在新西兰迅速推广种植了。一开始，新西兰不管它叫猕猴桃，而是叫它中国醋栗。就这样，猕猴桃改名换姓，摇身一变成为了新西兰最成功的出口水果。但是作为原产国，我们有几乎所有的猕猴桃的品种，全球大概有54个猕猴桃品种，咱们中国就占到了52种。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的科学家也走上了培育猕猴桃之路，起步虽然晚，但是成果颇丰。市面上我们最常吃的有红心猕猴桃、绿心猕猴桃和黄心猕猴桃。不管是什么颜色的，都是科学家选育的结果，不是转基因，所以呢，咱们可以放心的吃。今天，猕猴桃成为了近100年来栽培最成功的水果，很多人呢，也称它为水果之王。它酸甜多汁，口感好，维 C 叶酸含量丰富，同时呢，还富含着钙、钾、硒、锌。猕猴桃还是便秘克星，特别适合宝宝、孕妈和老人吃。不过呢，猕猴桃一定要放熟一点才可以吃。生的猕猴桃蛋白酶和草酸的含量很高，又硬又涩，还会刺激我们的口腔和消化道。当然，熟过头的咱们尽量也不要吃了。熟过头的猕猴桃呢，容易变质，还会发酵产生酒精。想要判断猕猴桃有没有熟，今天呢，我们要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我们可以闻一闻，捏一捏，闻着有果香，轻轻地捏一捏猕猴桃的两头，微软有坑的就是熟了，不要捏它的肚子，会产生酒精哦。那各位小朋友，知道怎么样去挑选猕猴桃了吗？
1: 天上的云真白呀，是猕猴桃。
2: 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就大笑，怎么说呢？我可以吃彩虹桃。
4: 我也要。
5: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6: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 ，I kiss the tree。
0: 遇到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棘龙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就在这个时候。王龙张开大嘴，目露凶光，一步步地逼近。
7: 哇，救命！
0: 棘龙宝宝浑身哆嗦，躲到了树干后面。
8: 在这样的地方遇到我，算你倒霉。
0: 霸王龙说道。他用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红果子树，眼看要把棘龙宝宝一口吞掉。就在这个时候，大地轰隆隆地摇晃，这是一场剧烈的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大地裂开了，大地分成了两半。霸王龙和棘龙宝宝站着的这块陆地开始漂流。
7: 我不会游泳啊！
0: 霸王龙沮丧地嘟囔道。
7: 我也不会游泳，我们会怎么样啊？
0: 棘龙宝宝哭着说。
8: 什么我们会怎么样？你就要被我吃掉了。
0: 霸王龙说着，把棘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
9: 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
0: 棘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喂你捕很多
9: 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肚子了。所以你不能吃我，好不好？好不好？
8: 你真的会捕鱼？
9: 霸王龙话音刚落，棘龙宝宝哗啦一下把头扎进海里，很快他就叼着一条鱼回来了。霸王龙别提有多高兴了。
8: 好吃，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就给我捕鱼吧。
9: 霸王龙食量惊人，棘龙宝宝每天都累得精疲力尽。就这样，他俩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岛上。一天晚上，我叫抽抽搭搭，因为我爱哭鼻子，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棘龙宝宝望着霸王龙。
8: 我是无名。
9: 你叫无名？这样啊，吴叔叔，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8: 吴叔叔，好吧。那天我想在红果子树边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家伙。你呢，抽抽搭搭，你来这里干嘛？
9: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7: 我妈妈病了。
9: 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8: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
9: 霸王龙说。抽抽搭搭哭着说，
7: 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在等着我吗？
9: 霸王龙温柔地说，
8: 你妈妈一定没事，她一定在等你回去呢。
9: 谢谢，谢谢叔叔。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谢谢。第二天，抽抽搭搭正要去捕鱼，霸王龙笑眯眯地说，
8: 今天不吃鱼了，咱们吃红果子吧。
9: 说着他摘了许多红果子。抽抽搭搭高兴地喊道，叔叔你太棒了。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太棒了。真好吃，叔叔你也快吃吧。抽抽搭搭说。霸王龙也把一颗红果子扔进嘴里。
8: 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
9: 是吧，叔叔你真好玩。霸王龙也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好玩。他看到抽抽搭搭吃得很香，不由得想，
8: 好想让他妈妈早点吃到红果子呀。
0: 第三天，一只他背翼龙从空中向着抽抽搭搭俯冲下来。霸王龙甩尾巴，咣当一下把它甩走了。抽抽搭搭高兴极了，
9: 叔叔你真酷。
7: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酷。
0: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抽抽搭搭想起了妈妈，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霸王龙什么都没说，紧紧地拥抱了他。抽抽搭搭擦干眼泪说，
9: 叔叔你真好。
7: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你真好。
0: 霸王龙每次听到抽抽搭搭对他说谢谢，太棒了，真好玩，真酷，你真好时，心里都感到一股暖流。
9: 又是一场大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小岛晃动了起来。没想到他们在渐渐地向那天分离的大陆靠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0: 近，眼看就要靠在一起了。地震忽然停了下来，小岛也不再移动了。
1: 快快趁现在，
0: 霸王龙抱起抽抽搭搭，使出全身力气跳了出去。海浪闪闪发亮，好不容易跳到了对岸。
1: 成功了，抽抽大大，我们得救了。
0: 霸王龙刚高兴地说到一半，
1: 呀，糟了。
0: 然后霸王龙独自跳回到小岛，他咬断红果子树，紧紧抱住树干，竭尽全力。就差一点点儿，最终霸王龙还是掉到了海里，只把红果子树抛了上去。
1: 这个别忘记带走，快快去找你妈妈。
0: 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啊？抽抽搭搭哭叫着。
1: 别管我了，你快走，我能遇到你真好。
0: 说着，霸王龙静静地向深深的海底沉了下去。
1: 叔叔，
0: 抽抽搭搭的哭泣声响彻了夜空。几年后，抽抽搭搭学会了游泳。一天，他游到了那个小岛，在霸王龙咬断的红果子树上接着两颗红果子。抽抽搭搭一边吃着其中一颗，一边学着霸王龙说：
2: 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嘿嘿嘿嘿。
0: 眼泪从抽抽搭搭的眼眶里溢了出来。
2: 叔叔，你不仅很好玩，很酷，还很温柔，谢谢你，叔叔，遇到你真好。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2: 哦，好像很好吃啊。
1: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2: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1: 霸王龙惊讶地说：
3: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2: 啊？
3: 爸爸，我肚子饿。我也饿了，不过，爸爸，一起玩吧。
2: 玩什么？
3: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2: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1: 就在这时，突然，戈尔高龙出现了，
4: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1: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戈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
2: 住手！
1: 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戈尔刚龙身上。
3: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4: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3: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1: 甲龙宝宝们对戈尔刚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戈尔刚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戈尔刚龙冲去，
3: 要保护爸爸。
1: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叫郑景恒，今年五岁了。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三只小猪。从前有三只住在一起的小猪，他们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造一间房子。猪老大想建一座稻草房子，猪老二想建一座木材房子，猪老三想建一座砖头房子。他们谁也不让谁，最后就按照自己的想法造了一间房子。猪老大看见一个扛着几捆稻草的农夫，他觉得农夫要了几捆稻草做了稻草房子，他觉得稻草房子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房子了。猪老二看见一个正在砍伐的伐木工人，他就问伐木工人要了一些木材做了木材房子。他说有了这个遮风挡雨的小窝，我就不用害怕大灰狼了。猪老三看见一个正在建房子的泥瓦匠，他就问泥瓦匠要了一些砖头做了砖头房子。他觉得砖头房子既漂亮又坚固。可是这时大灰狼已经看到这三只肥嘟嘟的小猪了，馋得口水直流。于是他先去敲猪老大的家门，小猪呀小猪，快开门让我进去。我才不要呢，猪老大回答说。大灰狼

鼓起了他的大腮帮子，用力一吹，把猪老大的稻草房子给吹垮了。猪老大吓得赶紧跑到鹿老二的木材房子里，两人一起躲了起来。大灰狼也追了过去，小猪啊小猪，快开门让我进去。我们才不要呢，猪老大跟猪老二一起回答说。大灰狼又鼓起了他的大腮帮子，用力一吹，把猪老二的房子也吹垮了。猪老大跟猪老二吓得赶紧跑到猪老三的砖头房子里，三人一起躲了起来。大灰狼紧追不舍，小猪呀小猪，快开门让我进去。我才不要呢，三只小猪一起回答说。大灰狼又鼓起了他的腮帮子，可是怎么也吹不到砖头房子。大灰狼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从屋顶上的烟囱里进去吧。于是他就从屋顶上的烟囱里进去了。可是谁知三只小猪已经烧好了一锅滚烫滚烫的水，大灰狼的尾巴一从烟囱里伸出来，三只小猪就用力把它的尾巴给拽了下来，大灰狼被烧死了。以后三只小猪一起住在砖头房子里，再也不分开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光看外表很美，可是并不如实用，团结就是力量。谢谢大家。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先来和各位小朋友一起猜一个谜语。身披紫色衣，身飘白果香，果粒厚唇干，果汁美味鲜。你能猜出这是什么水果吗？它就是小朋友非常喜爱的酸酸甜甜的百香果。百香果呢，不仅能够补水解渴，而且我们还可以用它制作各种各样的好喝的，被称为天然的果汁。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你不知道的小秘密，百香果，一个灵魂有香气的水果。在遥远的南美洲热带雨林，百香果诞生了。最开始，百香果并不是用来吃的，因为它的花色稀奇，所以呢，它被当作观赏的花卉来种植。在明末清初，百香果跋山涉水来到了中国，不过当时它叫西番莲。上世纪80年代，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紫色的果实成熟之后会散发出10多种水果的混合香味，就叫它百香果。后来百香果开始大量的栽培种植，遍布广西、福建、广东、云南和贵州等地，从小众水果变成了大网红。提起百香果，很多小朋友第一个印象就是酸。确实，早期的百香果品种单一，主要的口感就是酸，直接吃谈不上多么美味儿。不过呢，这可难不倒咱爱研究的中国吃货，凭借着嫁接、杂交等技术，成功培育出了适合吃的甜百香果。不要小看小小的一个百香果，它的营养价值却非常的高。它被誉为热带水果中的 VC 王，每100克 VC 的含量就高达了32毫克，比柠檬还要高。同时它还富含着维生素 E， 一个百香果约等于15个橙子，约等于10个苹果。百香果的籽就是膳食纤维的来源，每颗大约2克左右，有助于缓解便秘。百香果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转化成为维生素 A， 这些对于咱们的小眼睛都是有好处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百香果的含糖量并不低，所以小朋友即使爱吃，一天也不要超过4个哦。百香果不仅营养丰富，做饮品、做菜也非常的百搭，全家人都能照顾到。小朋友不妨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尝试一下吧。
3: 朵云真白呀，小棉花糖，
4: 小美丽。

0: 我可以吃彩虹桃。
1: 我也要。
2: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0: 手拉手走啊，啦啦啦啦啦啦。I kiss my tree。
3: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急躁，专心把话听完。小老鼠波克从来不专心地听别人讲话，每次有人对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说：哎呀，这些不听我也知道，哎，好烦啊，不要再说了。一天，小老鼠波克起床后照了照镜子，啊，他突然惊叫起来，原来他的耳朵变得像大象的耳朵那么大了。怎样才能让我的耳朵恢复原样呢？小老鼠波克苦恼极了。他决定去找拥有神奇魔力的狐狸魔法师。小老鼠波克要出发了，小伙伴们都为他担心。小鼠波克，你知道去哪里能找到狐狸魔法师吗？听说，哎呀，这些不听我也知道。波克打断了小伙伴们的好意提醒，小老鼠波克独自踏上了旅途。不知不觉间，太阳下山了，天色变暗了。一只小松鼠看见了小鼠波克，对他说：鼠哥哥，你这是要去哪里呀？前面的路……哎，好烦啊，不要再说了。小老鼠波克打断了松鼠妹妹的话，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哦天哪，小老鼠波克不小心踩到了一滩泥巴，紧接着他脚下一滑，掉进了脏兮兮的泥坑。小老鼠波克艰难地爬出了泥坑，哎呀，脏死了，他身上沾满了泥。小老鼠波克后悔自己没有听完小松鼠的话，也许他就是要告诉自己前面有个泥坑呢。第二天，小老鼠波克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岔路口，他只好停了下来。这时，一只小兔子从旁边路过，小鼠波克问道：小兔，你知道去狐狸魔法师家该往哪里走吗？
4: 啊，狐狸魔法师家啊，
2: 哦，我知道了，走这条路。小老鼠波克没等小兔子把话说完就跑了，但是他走的那条路通向炎热的沙漠，又累又渴的小老鼠波克在沙漠里迷了路。小老鼠波克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我真应该认真地把小兔的话听完啊。就在小老鼠波克感到绝望的时候，骆驼大叔出现了。骆驼大叔，你知道怎样才能走出沙漠吗？
4: 顺着这个方向走，经过一片绿洲，就会走出沙漠了。
2: 这次，小老鼠波克认认真真的、用心的听完骆驼大叔讲的话，并且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最后，小老鼠波克在骆驼大叔的指引下走出了沙漠。一路上，小老鼠波克虚心地问路，并认真地听完对方的回答。要是没听明白，他就继续问，直到弄明白为止。最后，小老鼠波克终于找到了狐狸魔法师的家。狐狸魔法师，我的耳朵应该怎么治疗呢？小老鼠波克诚恳地问道。狐狸魔法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奇怪地问道：
4: 小鼠，你的耳朵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2: 小老鼠波克照镜子一看，天哪，自己的耳朵居然恢复了原样，这是

回事儿呢？原来小老鼠波克认真地听了骆驼大叔的话，一路上他已经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倾听别人的话，所以奇迹出现了。小老鼠波克的耳朵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小了，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认真聆听就是奇迹发生的原因。小朋友，你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姥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姥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3: 我……
2: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3: 当然，乖儿子。
2: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3: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2: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0: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1: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0: 小红鱼提议道，
1: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0: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1: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0: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1: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了。
0: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家好，我叫王胜阳，今年5岁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小兔子乖乖。清晨，兔子妈妈对两个兔宝宝说，兔宝宝们，今天兔子妈妈去摘蘑菇和草，你们在家乖乖待着。兔子妈妈也就出去了。没过一会儿，大灰狼来了。大灰狼敲敲门说，小兔子们，我是你们的妈妈，我回来了，快点开门啊。小兔子说，不开不开，我就不开，你不是我们的妈妈，你是大灰狼。大灰狼说，我就是你们的妈妈，不开门你就你们。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第一首歌来首反差曲目，胡有才，大不了。

有很多人说郭有才确实是有才，歌曲还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呢非常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继续分享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火，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来自范茹，后来遇见他。

有很多歌手的名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不认识、不知道、没听说过，但是这首歌确实是非常好听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自大欢的歌《情死飞沙》。

0: 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有很多歌手呢，他们是红极一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一刹那，然后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我们所淡忘。歌曲来自曾经我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黄霄云，《梦想之路》，来听听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迷上音乐，今天告诉大家那些可能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歌曲非常好听的那些歌曲，来自苏运莹的歌 Always on my mind。

0: 2007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推荐，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可能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来自王赫也的歌《长夜星光》，这首歌最近也是我的单曲循环曲目。

单歌曲来自王赫野的《长夜星光》，怎么样呢？是不是觉得他的声音很有魅力，非常有特点的声音，来自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行程想带你逛逛街，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主干道，而是藏在高楼背后的小角落，可能是凌晨五点的菜市场讨价还价的声音里藏着某首歌的前奏，可能是小区的晾衣绳下风吹过床单的声音刚好合上了某段旋律，也可能是写字楼后的小巷子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撞碎了某句歌词的温柔。这些歌像城市观察员，把那些被忽略的烟火气、人情味都酿成了听得见。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0202。
4: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5: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6: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7: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5: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5: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5: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去发掘那些藏在城市角落里的歌曲。杨千嬅站在天桥上，看着城市人来人往，外卖小哥的电动车铃，情侣的争吵与拥抱，流浪歌手的破吉他，都在这高处交汇。天桥像座孤岛，悬在城市半空，杨千嬅的声音裹着风，吹过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我们在天桥街角驻足，看车流成河，突然明白城市的热闹与孤独都在这方寸之间，被天桥唱成了人生百态。

0: 名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毛不易的《城市傍晚》是给晚归人的散文诗。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残阳，地铁口的风卷着疲惫，城市傍晚总是让人伤感。当你一个人下班，毛不易的声音像一双轻拍肩膀的手，那些城市角落的暮色里藏着打工人的委屈与坚持，被这首歌唱成了无声的拥抱。

加这首歌地铁等待，谁没有在地铁站接过人呢？那种等待的心情就像这首歌一样，比地铁到站的提示音还急。城市的等待总藏着点值得的盼头。

0: 继续回来，其实城市很大，大到我们总在赶路，错过那些藏在褶皱里的风景。城市也很小，小到一首歌、一个角落，就能让我们撞见久违的自己。这些角落里的旋律，是城市写给我们的情书，有烟火，有旧梦，有孤独与温柔。下次再路过城市的角落，不妨慢些走，听听那些藏匿于其中的歌曲，说不定你会听见自己的故事。我是贤成，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主题跟上一期一样，因为每一期的主题当中呢，都有很多的歌曲，有可能一期节目是放不完的。平淡告别，独自清洗，习惯孤独，我们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今天的歌单依旧总有一首歌能包容你的心事，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郭靖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不小心说错了一个字，然后呢让准备开始起跑的宣传计划泡汤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的把一些发音读错，后来呢唱片公司也是发现了，然后呢即使造成了制作费用的增加也不愿去闹出发音不正确的笑话。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我很愉快。孙燕姿在初听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整首歌的气氛就如同成品一样平静，而且弥漫着一些浓烈的孤独，充斥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挤压，然而曲名却叫做我很愉快，有着一种强烈的对比。因此呢，孙燕姿大胆选择了这首歌作为专辑里最重要的抒情歌曲，如同这张专辑的主旨，理智与疯狂并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仁中的晚安。

来自严中的晚安，是继任然演唱《可最后》和徐碧龙演唱《胆小鬼》之后，由星辰集所收录的第三首单曲。严中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很有辨识度。

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的单车，也是由天赐人黄伟文写出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黄伟文十分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期间，父亲骑单车带他出去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周传雄的《青花》，也是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第一首写好的歌曲。歌词由陈信荣在一家青花会馆灵感而发写下的，他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但迟迟未能如愿。这首歌也是让他达成所愿。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

0: 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窗外有没有下雨呢？今天行程想和大家来聊聊雨天。那些被雨光泡软的时光里，总是有一些歌像伞一样悄悄替我们挡住了心的潮，可能是趴在窗台看雨时耳机里突然响起的某段歌声，可能是冒雨跑回家时鞋底溅起的水花刚好踩中了某首歌的鼓点，也可能是在便利店躲雨时听到的那句歌词比手里的热牛奶还暖心。这些歌从不厌雨烦，反而把雨声变成了伴奏，雨滴敲响是节拍，雷声滚过是贝斯，连屋檐的垂落雨帘都成了天然的混响。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来自于张宇的《雨一直下》。张宇的嗓子呢，相比于水泡过的砂纸，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每个字都带着点心里有事没处说的烦闷。你有没有在暴雨天和人吵过架？有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心里的火早被雨声浇成了委屈的水，原来雨天最适合原谅，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

接下来这首歌《听见下雨的声音》由方文山和周杰伦联合创作，这首歌呢我选择了是周深的版本。这首歌明明是在说雨，却像在讲藏在伞下的秘密。坐在窗户边看着雨滴在玻璃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线，这首歌一唱，突然就觉得世界变慢了，连想念都变得慢悠悠的。

接下来这首歌《小幸运》，它的钢琴前奏像雨后初晴的阳光。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靠得那么近。下雨天的夜晚听它，总想起某次和谁共撑一把伞，肩并着肩，心跳比雨声还吵，最后伞丢了，人也散了。可听到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还是会想起一起撑伞的那个人。

接下来这首歌《Brilla》雨伞来自于歌手蕾哈娜，这首歌的电子音效像雨刷器左右摇摆，蕾哈娜的嗓音裹着天塌下来有我的种，明明唱的是伞，却像在说不管雨多大我罩着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像电影里的主角，原来雨天也能走出气势，只要心里有把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行程，带你走进下雨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雨天》，这首歌的弦乐像积水漫过脚踝，孙燕姿的声音轻得像雨里的风。你能体谅我有雨天，偶尔胆怯你都了解，分手的那天刚好下雨，踏场走过了才了解，连难过都省却。原来雨天最适合告别，湿哒哒的空气里连难过都显得那么不刻意。

与爱，来自于杨丞琳的一首歌，她的声音带着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甜，窗外的雨滴一点点累积，暗恋时的雨天总是那么难熬，想给她送把伞又怕她和别人一起走，想发消息问湿了吗又怕她觉得烦，这首歌里的纠结像雨鞋里的水，不舒服却又舍不得倒掉，原来喜欢一个人连雨天都会变得折磨人，

老歌的雨天里总带着点复古的愁，这首来自于张学友的《蓝雨》，他唱爱已变成回忆，早已遥远的美丽。突然想起老人说过，以前没伞，淋着雨也能走十里路。原来以前的人连想念都比现在沉，像积在心底里的雨水，久了就变成了湖。

0: 商业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情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Eason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此刻你听到的沙沙声是麦田正在赶赴一场千年的约会，芒种到了。这个节气最像勤恳的农夫，左手忙着割麦，右手系着插秧，间歇间还要抬头看看晾晒场上的梅雨乌云。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镰刀的反光，有梅雨的潮气，也有在麦垛后偷偷接吻的少年。今天让我们用歌声代替鼓场的阳光，一起感受一下芒种时节的光影碎片。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这首歌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写的治愈曲，采样用了台湾乡间的打鼓机，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杰伦把割麦的辛劳唱成了蹦床上的童年。网易云热评，我妈说这歌该叫芒种宣传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

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将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音阙诗听的《芒种》，一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这首抖音神曲呢，其实暗藏着明清时代见花神的习俗，副歌的喘气声采样自苏州绣娘们的劳作号子，一起来听一下。

家舅哥王菲的《匆匆那年》，林夕把芒种隐喻为青春收割期，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白最终和麦穗一起被碾成了籽粒。

下面这首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消愁》，护士出身的毛毛在间奏间藏了一段心电监护仪的声音。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蒙众世界的农民哪有什么朝九晚五，只有披星戴月。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继续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的《云烟成雨》。我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离别。毕业季遇上芒种，青春就像晒了三天的麦子，一扬鞭就散落天涯。

最后一首压轴歌曲，我选择的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前奏的口琴声录自台南小学的操场，池塘边的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叫着夏天，芒种是童年的最后一站，过了这天，我们都要长大。

0: 今天贤臣和大家推荐了很多能代表芒种时节的歌曲，时间就像芒种时节的麦子和雨水，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成了回忆里的夏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臣，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新加坡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陈洁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喜欢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情歌，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期的恋爱情怀。歌词简单清楚地表达了喜欢是什么，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陈洁仪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

间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色彩。

2018年，陈洁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月弯弯》，描绘的是一个与爱人无法走到结局的人，在月下回望过去的心境，表达了人世无常和未能勇敢面对的情感，无需过多咀嚼词意，瞬间就能够感动听众。

0: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陈洁仪和苏永康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越吻越伤心》，收录在1998年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的这张专辑当中。歌词林夕仅用1.5小时就完成了，被收录于林夕自传当中。林若宁曾经批注说，够痛才能够写得够快。这首歌也成为了1998年叱咤乐坛的至尊歌曲。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是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普通话的版本是王菲的《笑忘书》。这是一首慢版的抒情歌曲，描述的女人离婚后要独立自强的心声。粤语版的《给自己的情书》要比普通话版的《笑忘书》更具打动人心的功效。

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陈洁仪翻唱自张国荣的一首歌《左右手》，收录在他2011年的专辑当中。陈洁仪独具特色的柔软且极具柔韧度的声线，让人听起来很是舒服。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作词人林夕对牵手分手的肌肤敏感，表达了对爱情中的失去和适应新生活的感受。

歌词深情而富有画面感，描述了从依赖到失去再到适应新生活的情感变化。最后一首歌《左右手》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小时候喜欢的流行音乐，我记得第一首歌居然是《我是女生》，现在觉得很搞笑，但现在越来越喜欢一些经典老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不是老歌变好听，而是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故事。
3: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

歌曲来自王杰《不浪漫罪名》。王杰在2017年的音乐节目《围炉音乐会》上讲述了《不浪漫罪名》的创作背景。这首歌的创作有一个很巧妙的故事，而且据说这首歌不到10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整个的创作。

月亮惹的祸是因为张宇和妻子突发奇想决定闪婚，但事后两人面对媒体的追问却讲不出原因。正好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就想起了这个词，就把这首歌写出来，就当是月亮惹的祸。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主题，那些评论很多的华语金曲，这首歌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天黑这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情感世界这一部分，主打歌他一定很爱你，也是擅长写中慢歌歌曲的音乐人李志清为阿杜量身打造。当时张学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爱不释手，但最终也是由阿杜来演唱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伍佰，突然的自我，也是伍佰创作的歌曲，徐克，伍佰作词，伍佰作曲，是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歌曲最早是黄小琥演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下面这首歌《心乱如麻》，魏兰唱到：“良心有愧，原来随便错手可毁了人一世，每个音都像在玻璃渣上跳芭蕾，甜蜜又残忍。”

离家出走这首歌曲呢，在2007年横扫了四台冠军，编曲里藏着港铁东涌线爆战声。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蔚蓝把恋爱脑唱成了女性觉醒宣言。

张爱这首歌《夜伤》，林若宁的词像手术刀，供你笑着来比赛，谁更多重伤。未来要求建制在副歌中加入了心电图的平直声，心死不是砰的一声，而是滴。

0: 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穿花蝴蝶是蔚蓝2016年复出的转型之作， MV 里她撕碎婚纱赤脚奔跑，歌词唱到谁要同情她为可耻剧情掉泪，终于从苦情歌傀儡进化成了痛感鉴赏家。 Who are you?

It's OK to be sad 这首歌是2021年全英文的创作歌曲，用声疗频率编曲，悲伤是灵魂的止痛药。蔚蓝不再劝你坚强，而是陪你坐在情绪的废墟上数星星。

将来爱意来自蔚蓝的这首阴天假期是一首翻唱歌曲，却唱出了港式的潮湿。间奏的萨克斯像梅雨季晾不干的衬衫，蔚蓝说这是他唯一唱完需要热可可的歌。

错过你这首歌曲是蔚蓝作曲送给姐姐的歌，副歌突然转调如电梯失控，歌词共你分开三千天，天天盼再会面，这是港乐里最漫长的错过，足够坐东铁线往返深圳230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将来这首 My Love My Fate 是2006年翻唱的西域神曲，乌兰坚持用天主教的歌词版本，最后那句安门的颤音是他在录音棚里真实的祷告收音。

一格格这首歌呢，是为了杂林青年玩的复古 funk。缠住吻，缠住春风，吹住我妈。55岁的蔚蓝证明，港乐女神永不退休，只会越撑越辣。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的祖国疆域辽阔，山河壮丽，有很多世界之最，让人向往又自豪。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认识其中一项世界之最——京杭大运河。在了解京杭大运河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运河。运河是指人工开凿的通航河道，从广义上来讲，它是用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或其他运河相连。京杭大运河中的京杭指的是北京和杭州，它从浙江省杭州市开始，一直延伸到我们的祖国首都北京，中间从南到北流经很多省市，比如浙江省嘉兴市、江苏省徐州市、河北省衡水市等等，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京杭大运河全长1797千米，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航线最长的运河，它比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的巴拿马运河都要长。那么它和长江、黄河相比，谁更长呢？根据长江办水文局在考察报告中的记载，一般提到长江的长度仍以沱沱河为源，它长6300公里，涉及具体长度可采用6397公里，而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全长约5464千米。可见从长度来看，长江长于黄河，黄河长于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始建于春秋时期，后来经过不同朝代的疏通和改造，发展成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开凿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也是世界上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那古人为什么要开凿这条大运河？它有什么作用呢？根据史料记载，这条大运河是春秋时期吴国为了讨伐齐国而开凿的。在古代，交通不发达，既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走路的话需要好久好久，所以人们就想到了开辟一条水路来运送军队，征战其他国家。隋王朝在天下统一后，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管理并发展全国经济，开始大幅度扩修运河。随着大运河的开拓和应用，南北方互通越来越便利，经济迅猛发展。南方的人用船把粮食运送到北方，俗称漕运。除了粮食，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和北方出产的豆、梨、枣等等，也可以从大运河南调北运。从古至今，京杭大运河一直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除了用来运送货物，促进南北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外，它还可以用来灌溉、排洪、排涝、发电、旅游等等。原来京杭大运河的作用这么大，古人是不是特别聪明呢？关于京杭大运河的知识，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2: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1: 小红鱼提议道，
2: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1: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2: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1: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2: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啊。
1: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2: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1: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鸭蛋、鸡蛋、老鼠蛋。

0: 8个蛋，鸭生了9个蛋，它们各生各的蛋，谁也不相干。可是这事儿却轰动了整个动物界。原来这天早晨，鸭大婶儿在检查自己的9个蛋时，发现其中一个竟然是鸡蛋。鸭子能下鸡蛋，了不起的发现。鼹鼠先生是位大学问家，他一听说激动得不得了，他郑重宣布，根据我的研究，鸭子的祖先是鸡，如今鸭子生了鸡蛋，这不奇怪，这是一种返祖现象。熊博士也是一位科学家，他说，鸡怎么成了鸭子的祖先？你这是胡说八道，也许老鼠还会成为你的祖先。我抗议。鼹鼠先生说，你不懂科学，要不鸭子怎么会下鸡蛋？你能生得出熊猫吗？熊博士笑笑，我绝对生不出熊猫，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鸡蛋一定是鸭子生的呢？
1: 怎么不是？你有眼睛吗？
0: 鼹鼠先生生气地说，
1: 鸭大婶儿生了9个蛋，1、2、3、4、5、6、7、8、9，瞧，这第9个就是鸡蛋，这是明摆着的。
0: 熊博士不慌不忙地绕着鸭子窝走了一圈，把9个蛋都看了一下，对看热闹的小田鼠说，
2: 劳驾，你去把小老鼠哥俩找来。
0: 小老鼠哥俩见了熊博士。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成语故事，德高望重。

富弼是北宋洛阳人，他出身贫寒，从小读书勤奋，长大后知识渊博，加上举止豁达，气概不凡。当时有位前辈见过他后赞叹说，这是辅佐帝王的贤才啊。富弼26岁踏上仕途，40多年里他对北宋王朝竭诚尽忠，在处理外交、边防、监察刑狱、赈济灾民等事务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断加官进爵，最终成为宰相。有一年黄河决口，洪水泛滥成灾，河北60-70万灾民仓皇南下，涌向京东地区。当时富弼正遭到政敌的谗言诽谤，谪居青州，他腾出公私房屋10多万间用来分散安排灾民，并出榜向当地百姓募集粮食，和官仓中的全部存粮一起运送到各地散发。富弼为人谦恭慈和，即使当了宰相以后也从不以势傲人，无论下属官员或平民百姓前来觐见，他都以平等之礼相待。一天他骑马外出，经过天津桥时被百姓发现，百姓纷纷跟随观看，使热闹的集市顷刻之间变得空无一人。司马光曾称颂他说，三世辅臣，德高望重，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德高望重，道德高，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林夕创作的歌曲。林夕原名梁伟文，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词作家，被誉为词圣，业内人士称他为夕爷。他所作词的歌曲有上千首，实在是太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的是一些大家不是那么耳熟能详的，但是又很好听的歌。林夕的词，每一首歌都是一本好书，能够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林夕为王菲所创作的，叫做《忘掉你想忘掉我》。林夕作词，张国荣作曲，1993年电影《白发魔女传二》的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展现了王菲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还体现了张国荣的创作才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与电影紧密相关。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中客串演出，并为电影创作了主题曲。这首歌与他的另外一首作曲的歌曲《红颜白发》在情感和旋律上都有所呼应，共同构成了电影的音乐主题。尽管王菲和张国荣在音乐上合作不多，但这首歌成为了他们合作的经典之作。王菲在这首歌中的表现也尤为出色，展现了她的凄婉和细腻的演唱风格。这首歌在发行之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林夕为周华健写了一首充满浪漫与孤独情感的抒情歌曲《海角天涯》，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主题是关于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对梦想的坚持，歌词中也充满了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对梦想国度的向往。

1998年，黎明发行专辑《如果可以再见你》，一共收录了20首歌。这张专辑由雷颂德监制，并由他一手包办全碟的作曲部分。同名的主打歌歌词部分也十分的精彩，承继了黎明前一张专辑的电子乐特色，但是在曲风和演绎方面做了较大的调整，摒弃了先前对欧陆舞曲以及不同唱腔演绎方式的试验，转而采用美式舞曲的 hiphop 的元素，搭配着黎明温润的声线，使得整张专辑更为欢快，而且容易为歌迷所接受。这张专辑不仅将电子舞曲打入了香港流行音乐市场，还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1999年香港唱片的销量冠军。

莫文蔚所演唱的《只有冰淇淋的烛光晚餐》这首歌也是由林夕来填词的，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灯火辉煌的夜晚，通过享受冰淇淋的甜蜜来排解内心的辛酸和孤独，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对美好瞬间的珍惜。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林夕写的歌，来自词圣林夕的词。在陈奕迅200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天使的礼物》这首歌也是由林夕来填词，灵感是来源于陈奕迅的一次亲身经历。陈奕迅将这段经历告诉了林夕，从而创作了这首歌。歌词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平凡而伟大的人们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2006年，歌手王菀之发行专辑《诗情画意》，有一首歌叫做《融了钟的时间》，由林夕填词，王菀之谱曲。这首歌展现了王菀之的创作与演唱实力，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歌词充满了梦幻和超现实主义的色彩，表达的是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

2003年陈慧娴发行专辑《情义结》，同名主打歌讲的是一个不得爱的爱情故事，由林夕填词，充满了无奈和痛苦。这是陈慧娴在2003年签约环球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是在非典时期创作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内心的孤独与无助。优美的旋律配合陈慧娴温柔而富有力量的嗓音，使得这首歌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尽管这首歌在发行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但是近年来在网络平台上又迅速的走红，成为了新的洗脑神曲。

2002年，梅艳芳和张学友为电影《男人四十》合唱了一首歌，叫做《相爱很难》，由林夕填词。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的主题曲，还反映了影片中角色的情感纠葛和心理状态。歌曲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复杂和难以把握的分寸感。歌曲也强调了在爱情中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糊涂的智慧很重要。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林夕创作的那些歌曲。2007年古巨基演唱了一首歌《爱回家》，由林夕来填词，是古巨基对张国荣那一首《追》的歌曲的感触下创作的。他特别邀请来了原班底李迪文和林夕，共同创作了这一首《爱回家》，编曲进一步提升了歌曲的情感表达和音乐质量，歌词充满了对家庭的思念和对爱的渴望，表达了在外奔波的辛劳和对家的温暖渴望。
0: 看得过，挨骂过，

2009年蔚蓝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心有不甘》，这首歌的国语版是《梦醒时分》。那《心有不甘》的作词者是林夕，作曲李宗盛，编曲雷颂德，监制也是他。这些创作团队成员在华语音乐界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成就，为这首歌曲的质量提供了保障。歌词表达的是失恋后的不甘，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谢安琪，其实寂寞，发行于2019年，填词林夕，描绘的是一个人在寂寞中的生活状态，通过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切水果、看电视、吃火锅等来表现寂寞的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其实寂寞来自谢安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很多小动物，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动物园里的小动物都长着尾巴，可是为什么人类没有尾巴呢？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疑问呢？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祖先最初也有尾巴，但经过长时间的进化，尾巴的作用被逐渐削弱，尤其是当人类可以直立行走后，尾巴完全失去了作用，久而久之，它就慢慢退化成为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尾骨。人类的进化史真的是太神奇了。虽然人类没有尾巴，但自然界中的大部分动物都长有尾巴，它们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大，有的小，形态各不相同。动物之所以有尾巴，是因为它们体内有一根纵贯躯体的脊椎，由于脊椎退化程度的不同，形成了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动物的尾巴。而这些尾巴可不是拿来观赏的，它们的作用很大呢。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去认识不同动物的尾巴和它们的作用。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动物的尾巴鲜艳绚丽，就像是一把美丽的大扇子，在动物园里它是备受瞩目的明星。你知道这是哪种动物吗？答案是孔雀。孔雀的尾屏主要由尾部上方的腹羽构成，这些腹羽非常长，羽尖还长有不同光泽的尾眼，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雌性孔雀并没有尾屏，它们的羽毛大多是暗褐色的。孔雀的尾巴有什么作用呢？雄孔雀通过开屏展示它们的尾羽，以此来获得雌孔雀的青睐。孔雀在遭遇危险时也会展开尾巴，因为尾巴上酷似眼睛的斑纹，可以迷惑和威慑天敌。第二种动物属于无脊椎动物，它们的尾巴是一节儿一节儿的，又细又长。那这个是什么动物呢？答案是蜻蜓。这道题是不是有些难度呢？蜻蜓的尾巴可以交配产卵以及排泄，在夏天我们常见到的蜻蜓点水就是它们通过尾巴产卵的过程。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如鱼得水。 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争霸。刘备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特意拜访隐居的诸葛亮，请他出山。刘备说明来意，畅谈了自己的宏图大志。诸葛亮预言，天下今后必将成蜀、魏、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听后大喜，于是就让他做了军师。后来，刘备得知曹操想要领兵前来攻打自己，非常着急，就赶快找到诸葛亮商量对策。刘备的两个兄弟关羽和张飞见诸葛亮被重用，非常嫉妒，于是他们就找到刘备说：哥哥，你为什么总是听从诸葛亮的话呢？他看起来年纪并不大，能有什么过人的才能呀？刘备笑了笑说：诸葛亮是天底下难得的奇才，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能够拥有这样的人才，就像鱼儿得到水一样高兴啊。不久，曹操带领10万大军杀来，刘备下令所有人都要听从诸葛亮的调配。最后，经过一系列的激战，诸葛亮凭借过人的智慧，沉着指挥作战，击退了曹操的大军。从此，关羽和张飞改变了对诸葛亮的看法，对他赞叹不已。如鱼得水，好像鱼得到水一样，比喻有所凭借，也比喻得到跟自己十分投合的人，或对自己很合适的话。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晚的留声机里，我们要播放一位唱作精灵的音乐人生。她是超级星光大道里一名惊人的女孩，是金曲奖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创作才女，更是用歌声把心事写进诗的徐佳莹。让我们一起走进拉拉的音乐世界，感受她歌声里的酸甜苦辣。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

0: 重温那些永恒瞬间。
1: 第一首歌《升起白马》，2008年徐佳莹在超级星光大道上唱红了这首融合了歌仔戏的原创歌曲。副歌那句我升起白马走三关至今是选秀节目的热门翻唱，这首歌让她一夜成名，也让我们记住了这个会写故事的女孩。

佳莹的创作里总有一种温柔的撕裂感，《失落沙洲》就是代表作。简单的钢琴开场，歌词唱着“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却句句都是不舍。后来他在《我是歌手》上重新编曲，弦乐一响，全场泪目。

下面这首《样的月光》是拉拉写给初恋的歌，轻快的旋律藏着青春的懵懂。《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是不是像极了年轻时患得患失的我们？

将来这首恐高症恋爱里的安全感缺失被他写成一首甜蜜的病，连快乐都怕痒。周耀辉的词配上徐佳莹的旋律，把依赖症唱得又虐又撩人。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走进徐佳莹的音乐世界。分手后要不要做朋友，到此为止这首歌给出了决绝的答案，编曲从压抑到爆发，尤其是最后那句到此为止，像一把钝刀割开了心脏，徐佳莹的冷静是崩溃，太戳人了。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话说南宋末年，元军是大举入侵江南呐、啊。哎呦，元朝铁骑这个厉害呀、啊，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建城灭城，建镇灭镇。这天呢，战火就烧到了洞庭湖畔的古城岳阳，当时叫岳州啊，就现在的湖南岳阳。那么单说岳阳城里啊，有这么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姓徐，叫徐君宝。您听明白了，徐君宝啊，不是张君宝，不是张三丰啊，徐君宝。这徐君宝啊，是名书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习读啊，所以学识非常好，很有才学。他的妻子那跟他门当户对啊，也是一位大家闺秀，那从小啊也熟读诗书，所以呢也是非常的聪明贤惠，是一个才女。但是叫什么我们已然不得而知了，我们呢就用她丈夫的姓称她啊，徐氏夫人。不仅是个才女啊，长得是非常漂亮，可以说夫妻二人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恩恩爱爱啊。两口子 刚结婚没多久，也没有孩子，举案齐眉，正处于蜜月期呢。就这个时候，到了公元1275年春天，元军呢就打到了越州啊。铁骑踏开越州城门，哇，这援兵就杀进城来了。元朝铁骑那真狠呐，占领一座城，屠城三日，啊，甭管怎么地，先杀三天，抢三天，这当时打仗的一个规矩，当官不管，不管，任由士兵去抢啊。哎呦，这援军杀进来之后，是大肆抢掠呀，见男人就宰，见女人就抓，有的奸污妇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就有一伙援军闯入到了徐君宝家，一眼就瞅见徐氏夫人了。哎呦，这个小娘子长漂亮啊！带走。过来几个援军就抢着徐氏夫人，那徐氏夫人能干吗？给他们挣扎拼搏，大声喊叫，把丈夫徐君宝惊动了。徐君宝啊，正在家收东西，准备呀、啊，带着妻子赶紧跑呢。其实往哪跑啊？城都破了，反正是别在城中，跑出去再说吧。还没等跑呢，援军已然上门来了。一看自己妻子落入援军之手，那徐君宝再是个书生，也有男子血性啊！哎，住手！你们是强盗，还我妻子！往上一扑，就跟着元朝士兵搏斗。他一个读书人，哪能是这当兵的对手呢？还敢过来抢，我看你就是个叛贼。一抬腿，咣，把徐君宝啊踹翻在地。没等徐君宝起来，这元军上去噗一刀，把徐君宝啊就砍杀在当场。徐氏夫人一看夫君、一口气没上来，当时啊就昏倒在地了。元军一看正好，把这美娇娘带走，就把徐氏夫人呢带到了元营。这元营啊竟是俘虏了，没有男的，都是女的，而且呢都是年轻女性。干嘛呢？俘虏到营中，先让当官的挑，当官的相中了挑走，剩下的那一般的援军就分了，共其淫乐呀，惨无人道啊，那就跟强盗差不多少。徐氏夫人也被押入女服营。那先把当官的请来，那将军你们先挑吧。其中一个将军挑来挑去，挑去挑来，来到了徐氏夫人近前，一眼就看中了徐氏夫人。一看，呵，这女子漂亮，而且呢这个气质与众不同啊，人读诗书气自华呀，那读过书的跟没读过书的那气质就是不一样。哎，这个女子好，你别看呢，双

眼红肿，那是哭的；形容憔悴，这是吓的。只要是啊，静养几日，那一定是貌若天仙呐。得了，本将军就要他了。这个元朝大将啊，就把徐氏夫人给挑出来了。这员当将军的呢，那跟一般士兵啊，那就不一样，没那么猴急。先让人呢服侍徐氏夫人，给我好生将养，把她气色养过来了再说。另外呢，给我严加防范，别让这个小娘子寻了短见。如果她要自杀寻短见了，我要尔等性命。哎，是将军放心，我们一定看着。给派了好几个丫鬟婆子在这盯着。这徐氏夫人开始不干呢，不吃东西呀，不吃不行啊，这婆子比蛇蝎还狠呢。啊，一看真不吃啊，行了，把手先捆起来，把嘴给它掰开，往里塞，我看你吃不吃。最后这徐氏夫人一看，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吃呢，等到寻找时机再做计较啊。徐氏夫人吃饭了。这一吃饭，过了几天，这个气色就恢复过来了。那位元朝大将再看徐夫人的时候，要么说我有眼力呀，一眼就瞅见这不是个凡人呐！啊，你看看现在长得这个水灵啊，真如同三月桃花一般呐！哈哈哈哈，娘子，以后你就跟我了啊！你我成就夫妻去吧。过来就要拽徐氏夫人，徐氏夫人能跟他吗？就跟他挣扎。哎呀，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我告诉你，现在呀大势已定，我也打听了，你原来的丈夫啊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了，当场毙命了，你也看见了，你丈夫已然死了，你这年纪轻轻的，何不往前走一步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徐氏夫人眼前仿佛又看到了久别的故乡，又看到了自己所钟情的丈夫，可现在人鬼两别呀。想到这里，徐氏夫人提起笔来，找了一张纸，刷刷刷刷，就在纸上写下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

0: 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可南州。破茧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忧。从此后，梦魂千里，夜夜玉阳楼。
1: 什么意思呢？就说原来呀，咱们汉水到长江这一带多繁华呀，许多人呢都保持着徽宗时代的流风余韵呢，绿窗朱户，十里之外那都是华美的房屋啊。可惜呀，援兵一到，刀兵四起，旌旗挥舞，数百万貔貅恶狼长驱直入，原来那些歌舞楼榭瞬间化为灰烬呢。想咱们宋朝清明太平的三百年呐，制度文物一时间被毁灭得干干净净，一切都没了。幸好啊，我没有被掳北去，还是留在了南方。但我虽然还在，夫君呐，徐郎啊，咱们夫妻俩已然是破镜难圆了，你在何方啊？唉，我只有自己独自惆怅，和你再也没理由相见了。从今往后，我只能魂返故乡，与你相会在玉阳楼上。徐氏夫人写完这首词后，再次向岳阳方向拜了几拜，然后站起身来，从容地整理整理衣衫，拢了拢头发，然后推开面南的这扇门。我们说了，这座房间呢，面对的是齐王府一个花园，园中有一荷塘，荷塘里荷花、莲叶、鲤鱼风光优美。但再美的风光，徐氏夫人已然眼中无物了。她现在面前仿佛自己的夫君徐君宝正向自己招手，他一步一步走到荷塘近前，脚一点地，纵身一跳，咚一声，是投湖自尽。虽然这位女子啊，至死她的名姓都没在历史留下来，但她所写的这首《满庭芳》千百年来却一直流传着。那谁把他这首《满庭芳》给传出去的呢？啊，据说呀，是齐王府附近的一位文士，叫徐子祥，他也姓徐呀。出于对徐君宝夫人这位烈性女子的钦佩，想方设法就把这首诗啊给誊录下来，然后传播出去了。从此，徐夫人的事迹才为世人所知，他的这首《满庭芳》也流传至今，人们赞美这首词，更赞美徐氏夫人的崇高气节和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中国是个故事，今讲词人苏轼。提起苏轼、苏东坡来呀，那可以说是广大的中国人民最喜爱的一个中国古代人物。苏轼字子瞻呐，又字何仲，后来号东坡居士，所以呢，世称苏东坡。

苏仙，他乃是北宋时期眉州眉山人，就是现在的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是河北栾城，乃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等等等等，他称号太多了。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不光在文学上面呢，在诗、词、散文、书、画等等方面，那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啊。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开创了豪放一派。我们知道啊，在苏轼之前呢，诗以言志，诗是表示自己的志向的，而词以言情，词呢都是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所以词往往都是腻腻乎乎，那么委委婉婉，那种婉约词。到了苏轼这里，人家一改婉约之风，开创了豪放之派，和辛弃疾那都是豪放派代表，所以呢跟辛弃疾并称苏辛，这是词方面。他的散文那更厉害了，著述鸿赋，豪放自如，和欧阳修并称欧苏，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呀。苏轼书法还好呢，是宋四家之一，苏黄米蔡嘛，而且苏轼的画也非常好，善于墨竹、怪石、枯木等等，可以说呀，苏轼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奇才。苏轼出生在宋仁宗景佑三年，他诞生在一个小康殷实之家，也是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叫苏洵，三字经里提到过，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记，就那位苏老泉。苏洵发奋很晚，但是呢很用功。苏洵一共啊有六个子女，三男三女，苏轼前面呢还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但是很不幸，这几个人呢都夭折了，那就剩下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兄弟俩加上他们的父亲苏洵，这爷儿三个那可了不得，在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唐宋八大家八位，人家老苏家占三位，所以人家爷仨号称三苏啊。而苏轼又是三苏中才气最高、名声最大、故事最多的那么一个人物。那么苏轼的名字怎么来的呢？作为父亲的苏洵曾经专门的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明二子说》，上面就告诉我们自己俩孩子的名称它的含义。他说了，说轮服盖枕皆有直呼车，而是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世则吾未见其为玩车也，是乎吾惧汝之不外事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弼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之免矣。什么意思呢？苏洵又说了，说轮子车辐，这个辐啊是指车轮中间连接轴心和这个轮圈的那个直木，车盖、车枕呢指的车厢底后部的横木。说轮辐盖枕，这对一辆车来说都有各自实用的用途，只有车室
他好像什么

么用处，它都没有。这个"是"是什么呢？"是"啊，指的车厢前端供扶手的那个横木。说这车"是"啊，有了它呢，好像没什么实际的用处。但是你把它去掉，那就好像不再是完整意义的一个车了。苏洵之所以给大儿子取名苏轼，那意思呀，就是告诫苏轼，你呀，应该学习这个车上的事。哎，你看他呢，就处在这个车的最明显的位置，大家一眼呢，还能瞅见他，还能看见他。但是呢，你一定记住，越是这样的地方啊，你越应该巧妙掩饰自己的光华，不要那么锋芒毕露，否则的话呢，就很有可能遭致别人的不顺眼，别人怎么看你这个事啊，怎么别扭，就干脆啊，砍了吧，反正有他没他一样。所以切记切记。那苏洵对于自己的小儿子苏辙，为什么起这名字呢？那苏洵呢，是想告诉苏辙，行车呀，它一定有车辙，只要你车开动起来，那后面一定有车印儿。但是大家夸着车好的时候，嘿，你的车好，你的车呀，功率足啊，发动机厉害，你的车外形好，漂亮，你的车车灯好，你的车那骑不快。夸车的时候啊，都会夸车上东西，说起车的功劳，都会夸车上它原有的那些组件，谁也不会夸车呀这么夸。哎，你这车不错，怎么不错呢？你看你那车后面压那印儿太清晰了，没有这么夸车的。所以呢，大家说起车子的功劳啊，都不会想到车辙。那如果这车出车祸了，翻车了，拉车的马摔死了，罪责也算不到车辙上。所以车辙呀，很妥当的就处于祸福之间。所以苏洵才说，我知道你将来呀，一定能够避免祸患。你看人家那个时候给孩子起这名啊，人家也没查这个，也没算八字儿，人家起的名特别有文化，而且苏洵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啊，自己给孩子起的这俩名，居然预见了兄弟俩日后的经历。苏轼呢，要一生坎坷不平，净是麻烦事儿，倒霉事儿，老是缠着他。为什么缠他呢？苏轼这个人太有才了，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就跟那车轼似的，一直在这个车前面杵着，而且呢，他还不掩饰，自己有什么说什么，性格非常的直率，是个特别性情中人呐。只要是自己看不惯的，直接就扔出来了，也甭管对方怎么想，受得了受不了，哎，不行，我直接扔出来。所以老得罪人，写诗做文章呢也是这样，口无遮拦，有什么说什么，结果这一辈子呀，是一个麻烦事儿接一个麻烦事儿，一个倒霉事儿接一个倒霉事儿，一直从头折腾到尾呀。但是他的弟弟苏辙呢，相比之下，那就要稳健的多，冷静的多了，脾气个性也比较的平和，也不像他哥哥那么爱说话，比较沉默一点，含蓄一些，有城府一些。所以苏辙人家一直做到副宰相，这一辈子呀，虽说也有一些风波，谁这一辈子没个灾没个难的也有，但是呢，总体是平安的，人家一直活到70多岁，安度晚年。可以说哥俩的人生轨迹是截然不同啊，性格不同，人生轨迹不同，人生际遇不同，但是两个人的感情特别的深厚啊，手足深情一直维持了两个人的一生啊。

兄弟两个人呢相差才3岁，所以可以说呀，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亲密无间呢。后来跟随父亲来到京城赶考，又是同榜得中，也就是两个人都当了官之后，都走向仕途之后，才慢慢的分开，以至于到后来聚少离多，但是彼此的心里都挂念着对方。所以后来苏轼死了之后，苏辙在写祭文当中就有那么一句话，叫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呐。苏辙一直把哥哥当作自己的偶像，当作自己的知己，他疼哥哥，爱哥哥，可怜哥哥，更加欣赏哥哥。苏轼对兄弟也是相同的欣赏啊。当兄弟两个人共同走向了仕途，工作了几年之后啊，就遇到了王安石变法了。咱说了，苏轼啊是心里有啥他就扔啥，他是反对变法派。为什么反对呢？他认为你们做的太过了。国家需要改革吗？需要。但是咱能够慢慢的来吗？啊，别这样狂风暴雨的行不行？他性格直啊，看不惯的就得说出来。人家是大文人呐，那说出话来跟一般的往外说那不一样。经常的对主持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啊进行冷嘲热讽，弄得王安石连同当时的皇上宋神宗对着苏轼都挺讨厌的。苏轼一瞧啊，坏了，再在京城待下去呀、啊，哎，我指不定就得倒霉了，干脆呀、啊，我自己申请外放吧。于是呢，就主动提出要到地方上去做官。朝廷一看挺好，你这个惹祸精啊，虽然有才，但是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呀，远远的待着也挺好。于是就派苏轼去杭州担任了通判。这苏轼啊就来到了杭州，在杭州干一阵子之后，在熙宁七年秋天，苏轼又被调往了密州。这密州啊就是现在的山东诸城，到密州任知州。本来啊苏轼向朝廷啊提出要求，能不能把我调到离我弟弟当官所在地比较近的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当官，这样一来呢，我们兄弟俩呀就会聚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呢，人朝廷没有满足这个愿望，把他调到密州去了。到了密州这么一待就是2年呐，屈指算算跟弟弟分别就已经7年了。这7年当中除了书信往来就没有再见过面。当哥哥的特别想念弟弟呀，尤其是每逢过节的时候更加的想念。每逢佳节倍思亲嘛。这过节的时候，尤其到了团圆节，什么是团圆节呢？春节，再不然8月15中秋节，这是中国传统的团圆节呀。那每到这种节日，别人家合家欢聚，那作为苏轼就格外的思念弟弟苏辙。这年是宋神宗熙宁9年，来密州2年了，正赶上这一天是中秋佳节呀。苏轼跟其他人一样也在家中设宴，是赏月饮酒啊。他是越喝这酒越多，越喝愁绪越大，尤其抬头看到天上皎洁的圆月，禁不住思念起了远在他乡的兄弟。他想到哥俩曾经朝夕相处的快乐，还想起了自己这些年在政治上遭受的种种压抑。酒越喝越多，愁绪越来越浓。

0: 龙思念自己兄弟的情感也越来越深，他禁不住。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雨欣。谢雨欣是在90年代后期大陆的一位女歌手，1998年发行专辑《你能让我上天入地》，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获得了第6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神州音乐特别推荐奖优秀歌曲奖，也是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电视剧本身讲述了一段从校园到社会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年轻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困惑，而这首歌曲也表达了爱情的复杂与挑战，提到了相处的困难、爱情的起伏以及最终的无奈分离。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雨欣。2000年谢雨欣发行专辑《步步高》，收录了一首叫做《穿裙子的季节》这首歌曲。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词曲作者高峰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描绘了一个关于青春、爱情和离别的故事，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人们在特定季节中的内心世界，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描述了白色的拖鞋、月光下的心跳、窗外的夜色等场景，也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淡淡忧愁。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

0: 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除皱，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

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我们选自中国大陆歌手谢雨欣的音乐代表作。在电视剧《京城大壮师》里，谢雨欣演唱了电视剧的主题曲《红叶》，充满了秋日的哀愁和相思之情，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法言说的爱意。歌词中描绘了秋雨、红叶、月光等景象，营造出一种凄美的氛围。歌曲的旋律优美与歌词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情感。

2000年，谢雨欣继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之后，再度与音乐人小柯合作，发行专辑《爱是怎样炼成的》。这张专辑的整体风格为流行乐，录制过程非常顺利。谢雨欣在轻松的心态中就完成了录制，制作人小柯对录制气氛的把握非常得当，使得整张专辑充满了不张扬、不复杂的情绪。同名的主打歌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这首歌也是谢雨欣自己填词的作品，灵感来源于他对幸福生活的感受，歌词中充满了温暖的情感。

好，7:08，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来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龙盘大道与阳明路的路口有三大袋的废品，其中一袋呢好像是压缩的那种易拉罐，路过的车友请注意慢行，不要压倒了。龙盘大道与阳明路的路口有三大袋的废品，其中一袋呢疑似是压缩的易拉罐，提醒过往车友注意行车安全，看到的时候不要压倒它啊。

本期节目最后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新年快乐》，收录在2000年年初和年底发行的两张专辑当中，创作背景与千禧年有关，表达了对新千年的期待和喜悦之情。作为一首新年歌曲，这首歌在千禧年之际广为传唱，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作品。旋律欢快，歌词温馨，深受歌迷喜欢，尤其是在节日期间更加备受推崇。节目最后，新年快乐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庄心妍。庄心妍这个名字大部分人我相信都知道，她的歌也都听过，但是她的人却一直火不起来。2012年凭借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一万个舍不得》迅速爆红。她在唱歌上优点有很多，声线非常出色，而且呢声音也非常特别。成名作是《一万个舍不得》，不仅是她的正式出道的代表作，也是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2015年发行专辑《放过自己》，音乐风格属于当代都市情歌，旋律流畅优美，节奏舒缓而富有张力。那配器上注重电子音色与传统乐器的融合。专辑中收录了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歌曲采用了 F 调，这一调性既不会因为过高而限制普通听众的跟唱可能，也不会因为过低而削弱情感表达的强度。歌词的内容深刻表达了爱情当中的痛苦和无奈，也唱出了现代都市人群的爱情困惑与心灵创伤。

在《放过自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通过平凡无奇的故事传达一种深情与理智并重的情感理念，希望能够抚慰那些沉浸于过去心情复杂的听众，被认为是庄心妍的伤感情歌之一。《 放过自己表达了在感情中无法继续时选择放手和自我疗愈的情感主题，具有着强烈的共鸣效果。

2016年庄心妍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孤单坠爱》，坠呢是坠落的坠，词曲都充满了成长后的开阔情怀，站在故事的终点回望来路，带着歌迷走进故事最初的模样。这首歌不仅表达了爱情的终点随之出现，还反映了人们在爱情当中的孤独和失落，以及流畅的词曲编制和庄心妍独特的嗓音，深刻解读了现代情感故事。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油爆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

时间到了早间的7:36，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今天是2026年的8月18号啊，挺好的日子。但是呢，今天的阳光还是蛮刺眼的啊。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早高峰迎着阳光开车的话，要巧用墨镜和遮阳挡。另外呢，昨天早间其实也是这样的天气，但是事故还是蛮多的，都是电动车和我们的小车发生的事故，而且基本上都是人躺在地上，后来被救护车辆救走了。后续呢不太清楚，希望人没事儿。但是车祸猛于虎啊，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安全，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啊。然后呢，我在想，就总感觉这两天好像是有什么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喜欢看这个QQ 空间那年今日，果然让我搜到了啊！这也是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之一，同时呢也是我们1054的铁杆粉丝，同时还是我们路况群当中经常发路况的，来自于我们扬子地板的明月小姐姐。我就说呢啊，原来时间真的好快啊，光阴荏苒是吧，岁月如梭。扬子地板世贸店去年这个时候是全新重装升级开业的嘛，那么今年已经是1周年啦，周年店庆活动持续进行中，恭喜恭喜啊，真的好快哦，已经1年了。我怎么感觉就是我和老胡去帮扬子地板旗舰店就世贸店主持，好像就恍如隔世一样，没有，就在是没有多长时间啊，原来已经1年了吗？还好哎，这1年我们都没怎么变啊，但是扬子地板这1年下来又服务了更多的他的业主朋友啊，为扬子地板点赞。同时我们也希望扬子地板明月小姐姐一如既往的支持1054，就像我们车友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扬子地板一样啊，周年快乐，周年快乐啊。好，来，哎呦，果然话音刚落就来事故了。 Floyd 里说紫薇路就是轻轨桥这个地方有事故，怎么看着跟昨天的那么像呢？又是小车撞电动车啊。哦，还好这个人没躺地上，人坐在路边，是电动车摩托车，电动车吧啊，现在有的电动车造的跟摩托车看起来也没差啊。 OK， 收到啊，感谢。紫薇路轻轨这个地方，轻轨桥底下啊有交通事故啊，一个小车撞到了电动车，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我在7:00几分的时候就插播了一条消息啊，这个应该已经移走了，希望大家如果没有移走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啊。什么情况呢？就是三大袋的东西，龙盘大道阳明路的路口，三大袋废品，应该是废品回收的车辆或者清运车辆掉下来的，其中有一袋呢是易拉罐，路过要注意慢行，就是您也不要就小心压到它，好吧。结果就有一些一身爱算账的1054车友就开始算账了，哟，这个怪一个易拉罐好几毛了，好几块钱一斤了，什么时候易拉罐这么值钱了？你讲讲哈，我家也不知道多少易拉罐，我都就直接放在一个小盒子里，让这个环卫就物业啊，物业来清扫的这个阿姨收走了，没有那么贵吧？这个易拉罐我记得以前鼎盛时期不也就1毛嘛，1毛2毛最多咯，然后可能都是分把的那种啊，哪有那么多钱啊？反正别人掉的你们都觉得好值钱是吧？然后到自己了就随手一丢。啊，然后这个校威啊发了一个滁州少女唐嫣的千球逐梦之路，历见2年3度折桂，这么厉害的吗？说是莱安的一位小姑娘啊，可太棒了。这是傲然体育的公众号推的文，等一下啊，我在我们的这个事故和路况分享完毕之后，我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事儿啊。这可是我们滁州本土的一个优秀的小姑娘。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孩子绝不仅仅只有上学读书这一条路，对不对？作为家长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要善于观察并且挖掘出适合孩子走的路，也许适合他的路他会越走越顺，越走越平坦啊。来，继续来关注到其他群的消息。

0: 有人爱的金鱼说，今天月姐一个人可以点歌了。好吧，但是你点的歌我们不一定有啊。大刺花，月姐真早，么么哒。然后我把偷你的表情包再还给你，好像是从你那儿到的。然后昨天看到这个表情包的时候，我家女儿就说，妈妈，为什么你们的车友当中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表情包，而你什么都没有？我说可能我老了吧。我觉得这个表情包也讲究美商，哎，对不对？也讲究你的这个网络上的情商吧。孟子丹怎么了？是事故吗 ？OK， 来听一下啊，我看是57群的。有的时候我的手机版和电脑版不怎么同步。OK， 来了，来孟子丹的消息。苗，
1: 这个上海路快到青岭路十字路口这边有副车追尾，再往两股车道。
0: OK， 收到收到收到啊。再听一遍，声音这么好听的。
1: 这个上海路快到青岭路十字路口这边有副车追尾，再往两股车道。
0: 有几车追尾？四车啊。上海路快到青岭路十字路口四车追尾啊。我的天，这大太阳的又不下个雨的，真的，来注意安全啊，来注意避让。上海路快到青流路十字路口是听起来像是四车追尾啊，占据了两股车道。好的，小姐姐你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好吧啊。这个感谢财务小工发来的这个连环表情包，哎呦，来瞧瞧啊，这怎么个事儿。这种表情包你单发又不行，必须一下发三个。这个好长哦，我觉得手机不够长都不行。哎，我突然想到那种扩折叠打开是横向的，那这种表情包是能够正常显示的吗？肯定也行哈。哎呀，哪天拿无双的小扩折叠再试试。那天用了一下无双的扩折叠，真的是啊，好喜欢，要命了，被种草了。好，再一次提醒大家，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在道路通行的过程当中，在保证您安全的前提条件下给我们提供道路的通行情况啊，无论是畅通的、拥堵的、车多缓行的，还是我们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故路段，都可以提醒我们。感谢夏薇分享的这则我们身边的体育新闻啊！近日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田径冠军赛顺利收官，来自滁州市体育职业技术学校的13岁小将唐嫣勇夺 U14 女子铅球项目的冠军，这可是她开启系统培训两年以来斩获的第三个省级赛事冠军，两年拿下三冠啊，我天哪，必须人肉掌声啊。从被质疑遇到骗子到视教练为至亲恩师啊，我几乎能够理解什么意思了。就是可能教练挖掘他的时候想让他加入到这个比赛当中，觉得他是这个练体育的奇才，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觉得啊，这是个骗子吧。你别说，确实会有这种情况的啊。到现在经过了两年时间的相处啊，这个相处，然后这个已经把教练当为亲人了。从家人一开始的就是，哎呦行吧，那就重在参与吧啊，你讲适合那就参与参与吧。结果到主动晒金炫耀啊，我觉得这不叫炫耀，这就是我家孩子这么优秀，我为什么不能广而告之嘞，对不对？这位滁州小将用两年的时光完成了一场惊艳所有人的成长逆袭，厉害厉害了。原来11岁的时候，他只是莱恩县第二小学一名普通的学生，也从来没有接触过专业的田径训练，就是因为校园体育人才选拔，彻底改写了他的成长轨迹。这个要为他的教练刘洪建点赞啊，因为他也是深耕青少年田径人才的挖掘工作，在众多学生当中，怎么就慧眼识珠，一逮眼就看中了唐嫣出众的身体天赋和爆发力，认定他是铅球项目的潜力新星，于是乎呢，就向他发出了专业训练的邀请。你看，首先慧眼识珠的刘教练是很重要，其次唐嫣自己他愿意，还有他家人的认知也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孩子在体育方面的发光发热，还有他的母校啊，就原来的母校莱恩县第二小学也愿意放手，对吧，也愿意鼓励他加入到这种体育方面的训练，我觉得这三方面缺一不可啊，很厉害很厉害了啊。两年三冠，哎呦，再一次这个万阿姨向你发来贺电。这个我家孩子跟你差不多大，但是真的很优秀啊，我觉得孩子们无论是在求学之路还是在其他的这个术业有专攻，在不同的道路上，只要他能够在这个路上走得顺畅，走得开心，然后能够发光发热，怎么不是一件好事呢？ Interesting 说，对对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啊，这个我说实话，他这个

0: 认知很重要哎，比如说啊，假如有人跟我说老万，我觉得你是个练武奇才，我大概率不会相信的。但是有人说老万，我觉得你是一个对吧？这个叫什么嘴皮子相当利索，如果你开一档专门怼人的节目，那绝对火，这个我相信。但是我不管也不敢，知道吧？因为这个职业属性约束了我，有些话我只能在心里我们总得有一定的这个职业修养嘛。也许等我退休之后啊，有车有奖的让我开一档毒舌节目，如果那个时候这种节目还火的话啊，好吧。是的啊，感谢我们身边的千里马啊，为他祝福，也希望孩子之后的路更加顺畅，也再给我们争得荣誉。同时你还要注意训练的安全，因为说实话这个体育方面的训练很苦的，很苦的，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这样啊。来，我们的这个耳听司机也说了，为滁州女将喝彩。是的是的，来大刺花的语音。
1: 看吧看吧，男司机就这么怕山吗？
0: 又一个。
1: 不过月姐，我觉得这个表情包，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哎呦呦呦，搂手里这个东西呢，跟我好像。
0: 对，是呢，就特别的像你的那种感觉，哎。那个感觉就来了啊！大刺花拍到一个照片，什么情况呢？这下不是说我们女司机矫情了啊，真的是一个男司机，离前车还有两三台车的距离，他停下来干嘛呢？躲音量。月姐早上提醒大家，迎着阳光开车注意安全，不是说让你迎着阳光开车，你就在树荫底下躲音量的。啊，这一大早的太阳能把你晒成什么样呢？我今天早上把车送到奥里德，因为这个车胎显示胎压就左右胎压的差距有点大，一个是 2.6 一个是 2.2， 我害怕是戳钉子什么的。然后呢就早上我把车送到了奥里德，往那一停，然后我就递走过来的。然后这一路也有这个晒太阳晒的地方啊，我什么防晒呀、什么披肩啊什么都没弄，我就戴了个墨镜。哎，真的是你们比女人还女人，我比男人还男人，行了吧啊，就是防晒没毛病，但是适度好吧，这一大早的阳光能把你怎么地呢，我都搞不懂啊。好、这个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其他群的消息啊。小伟阳，真的是我发现月姐一来早，小伟阳就特别的早，哎，辛苦了啊。哪一群的来着，哎，我手机里面出来了，电脑里面又没有。36，小伟阳你给我出来，来了。
2: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02天，
0: 302了。
2: 今天要吐槽一下我，昨晚觉没睡好。
0: 怎么的？
2: 原因是楼上小夫妻两个动静太大，而且时间点太尴尬，凌晨3点，我一个乖乖，感觉我没睡好，今天整个蛋了睡不着，
0: 深深的处，
2: 早上起来就好困。
0: 哦，这样子的是吧？
2: 明天就七夕喽。
0: 哦，对哦。
2: 你们约会一定要搞注意点啊，可能影响其他人休息。
0: 你这单身狗就不劳你操心了，好不啦？哦，也不是单身了哈，就是省省的刺痛了你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哎呀，这房子隔音不好，你还有理了，真是。来，又一起交通事故是吧？这画面有点糊，是护栏倒了吗？还是怎么地？来，我等你补充啊。熬不完的夜，拥抱是吧？换了马甲我也知道啊。听听。哎呦，护栏，这哪里啊？怎么看上去像那个杨子路是不是？是不是杨子路啊？等一下给我补充一下啊。来，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是的，七夕快到了啊，然后聪明的1054车友这两天天天在收货。收什么货呢？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已经到了的这个他们买的黄金饰品。前段时间呢这个金价降了一些，然后他们是趁低入手的，降的时候好像是890-920吧，这两天又涨回到了960-940-970，是不是还在浮动当中？长期持有的我们不要去过多关注这个金价的涨涨跌跌，你就记得如果你哪天不想要了，你随时送到信达典当去变现，把它换成钱，或者你觉得款式老了，你也随时拿到信达珠宝干嘛呢？看你喜欢的这个款式，你来以旧换新，多退少补，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如果说你大客重换小客重，他还得倒找你钱，就这么简单。然后工费也比首饰店的金店银店的低得多得多得多，真的是，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有了比较你才有发言权。就像我们很多女车友跟我说的，月姐我天天上班没有事干，一摸鱼就打开信达珠宝小程序，你这样刷刷刷刷刷看着好爽，然后加到购物车里面，然后过段时间之后，哎，觉得该是时候入手了啊，为你们点赞。当然了也别忘了信达典当的主业啊，那就是汽车房产黄金，拿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呢带出来先救个急，然后解你的燃眉之急， 车友亲测最快从29分钟款到账，这个记录又打破了，22分钟款到账，这才是解燃眉之急的。你说你去排队，然后带资料，然后办业务，然后、这个衡量征信，然后发现你还少什么材料，再折腾再折腾，然后到账的周期一般来讲都要好几个工作日，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火烧眉毛了，哪能经得住这样的等待呢？如果说我们不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事儿啊，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别着急，信达典当永远为你兜底，131-5503-2111，131-5503-2111。感谢拥抱，这是华阳小区，就是琅琊区龙亭路附近，就台联医院的筷子。目前交警叔叔正在扶护栏，可能是之前有交通事故，把护栏给弄倒了。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分享一首春光明媚的歌曲，来自于甜妹子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你》。稍后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天香型高端白酒，
3: 时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